表明，土卫六的冰壶可能会产生天然的细胞状结构，为外星世界中生命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见解。研究团队基于对土卫六大气和化学成分的深入了解，提出了稳定囊泡在该卫星表面形成的可能机制。这些囊泡的形成依赖于一类称为两金性分子的特殊化合物，它们具有自发组织成囊泡结构的能力。在地球环境中，两金性分子由亲水端和疏水端来组成，在水性环境中能够聚集形成类似于肥皂泡的球形结构。在适当的条件之下，两个这样的分子层可以对齐形成双分子层膜，创造出能够包围水滴的类细胞球体。研究人员必须将这个概念适用于土卫六截然不同的环境条件。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康纳尼克松解释说，土卫六上任何囊泡的存在都将表明秩序和复杂性的增加，这是生命起源的必要条件。我们对这些新想法感到兴奋，因为它们可以开辟土卫六研究的新方向，并可能改变我们未来在土卫六上寻找生命的方式。土卫六作为太阳系第二大卫星，是唯一拥有密集大气层的卫星，其浓密的金色雾霾长期以来遮蔽了表面细节。直到2004年 NASA 的卡西尼号探测器进入土星系统之后，科学界对这一颗卫星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卡西尼号的观测揭示了土卫六拥有持续塑造其表面的动态天气系统，其大气主要是由氮气组成的，含有相当比例的甲烷。甲烷凝结成云，并产生降雨，雨水落到表面之后雕刻出河道并造成侵蚀，最终汇集成湖泊和海洋。在阳光的作用之下，液体重新蒸发进入大气层，再次的形成云层。这种气象循环还驱动复杂的化学反应，太阳能分解甲烷等分子，产生的碎片重新结合成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很多的天体生物学家认为，这些过程可能为理解早期地球上生命必需分子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新的研究重点关注海浪飞沫液滴如何在土卫六冰冷的碳氢化合物湖泊和海洋中形成囊泡，当雨滴溅落时产生的喷雾液滴在土卫六上可能与海面一样被两氢性分子层覆盖，当液滴降落到池塘表面的时候，两层两氢性分子相遇，形成双分子层囊泡，包围原始的液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这样的囊泡将分散在池塘中，相互作用，并在进化的过程里面竞争，可能导致原始原细胞的形成。如果说这个提议的机制确实存在的话，将会显著增进我们对生命可能形成条件的理解。这项研究挑战了生命起源必须依赖液态水环境的传统观念，为在更广泛的宇宙环境中寻找生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研究的共同作者杜伊斯堡艾森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麦耶指出，这种机制在土卫六极端的环境中的可能性为生命起源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领域。与地球上基于水的生物化学不同，土卫六的碳氢化合物环境可能支持完全不同的生化途径。

NASA 即将执行的蜻蜓任务将首次专门探索土卫六的表面。虽然这个旋翼机它的任务不会前往土卫六的湖泊和海洋区域，也不会携带检测囊泡所需的光散射仪器，但将在不同地点之间飞行，来研究表面成分，进行大气和地球物理测量，并且来评估土卫六环境的宜居性。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土卫六本身，它提示我们生命的基础构建可能在宇宙中比以往认为的更为普遍。随着对极端环境中生命可能性认识的深化，科学界正在重新定义宜居带的概念，将更多天体纳入潜在生命摇篮的范畴。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972。
1: 准备好了吗 ？OK，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欢迎回来。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和朋友们共同度过，在这个早高峰一起快乐出发。好嘞，那么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道路交通信息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在微信平台聊天互动了。咱们的微信平台怎么加呢？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一下九七二玩在一起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儿早上出门下着雨，这个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行车安全。当然，这个下过雨的这个早高峰，自然咱们会比较拥堵一些啊。所以呢，和大家在这个点的话来看一下交通路况，确实非常非常的堵。今天这个北京东路巨堵啊。这堵到哪儿了呢？都排队要超过余安隧道了。这是在北京东路啊，北京东路往那个桂一这个方向，在北京东路往桂一方向是严重的拥堵，这尾车排队要超过余安隧道了，都要接近这个余安立交了啊，非常的拥堵，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呢，再来看到中环路东段的余安立交往那个新天立交方向，这车也是排得特别的长啊，缓行严重，尾车排队也是排到了余安立交，接近这个余安立交附近了，大家注意一下。好，另外呢是那个水口寺大桥往省一后门是堵着的，大家注意啊，这是在水口寺大桥往省一后门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各位驾驶员是否留意此路段的路况。好，另外呢我们再来注意到的是市南路，今天这个市南路车流量的话也是蛮大的哈，这个尾车排队已经要到，我们来看一下要到哪个地方了啊，要到这个经典时代花园啊，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旺福大厦了啊，这尾车排队已经是超过旺福大厦了，这车排的是非常多的，这市南路往这个纪念塔的进城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啊，当然这样的缓行的话就影响到了旁边的那个路啊，南浦路，现在南浦路往市南路方向车也是排的非常非常多的啊。再来看到的是延安东路这边，延安东路的话在友谊路路口到喷水池目前也是拥堵的，这是在延安东路上面，从友谊路路口到喷水池方向车排的非常的多，车辆缓行。好，再来看到这个老堵点中坝立交往恒大地景，今天的话车非常的拥堵啊，这尾车排队都要接近杨家山隧道了，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路况，这是在西二环中坝立交往恒大地景方向缓行也是比较严重的，尾车排队要接近杨家山隧道了。好，另外呢是五里冲的出城方向路段，目前呢是缓行的，这在五里冲出城向啊，目前的话也是车辆缓行的，大家留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交通状况。

0: 好嘞，那么大家在路上行车有任何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大家伙呢可以搜索九七二玩在一起啊，搜索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聊天互动，还可以发路况点歌都是可以的。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看到天气方面的信息，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注意到这未来几天的天气的趋势和变化是怎么样的啊？给大家看了一下，这未来这三天，天天下雨啊，天天下雨。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白天的一个情况，省的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然后呢，其他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好，再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省的中东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特别要注意的是毕节市东部、贵阳市、黔南州中东部、铜仁市、黔东南州局地，这些地方的话是有中到大雨，黔南州东部、黔东南州中南部的部分乡镇有暴雨雷雨章，雷雨当中个别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地方的话是阵雨或者是雷雨转多云，这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出现的天气状况。好，再来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啊，天气呢会稍微好一些，大部分的话是多云的天气，在省的西部和南部会有一些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好，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今天的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贵阳今天的话是阵雨转中雨，22到16度，遵义阵雨20到15度，安顺多云转雷雨23到14度，都匀阵雨22到16度，凯里阵雨22到17度，铜仁阵雨转大雨24到17度，毕节阵雨转阴23到14度，水城阵雨23到12度，兴义呢是多云的天气27到16度，啊，这是今天全省各主要城市啊这么一个天气情况，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这是普安县气象台发来的大雾的橙色预警。目前的话，在普安县的中北部、南部地势高处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的天气，这个能见度的话是比较差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要小心防范。预计的话，这个浓雾的天气会持续12小时左右。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交通状况了。这边呢有朋友呢提示大家，就是在关山东路路段，关山东路呢在天峪城往小关往这个金阳方向是严重的交通缓行啊。目前的话是在关山东路上面，在天峪城往小关隧道往这个金阳方向走，目前这一段的交通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大家留意一下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喽。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往后余生啊，今儿到单位到的特别的早哈，都已经是开启了炫早餐的模式了。哎呀，这个早餐相当的丰富啊，有这个鸡蛋还挺多，品种也挺多，什么茶叶蛋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煎鸡蛋啊，还有这个大饼，还有一碗粉面啊，还有这个豆浆，哎呦，这个量是挺大的哈，这碗早餐，这个相当的丰富啊，可以说是完美的避开了早高峰哈，已经是开启了炫早餐的模式。啊，你这真的是决策非常的正确啊！这个都斯高架往这个万东桥方向，就是你平常要走的这条这个道路的交通，这会儿的话是缓行的，而且呢缓行还挺严重啊。这是在都斯高架往这个万东桥方向走，这会儿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杨家山隧道啊，这会儿的话出城方向是有车辆排队，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堵得比较严重的呢，还有这个北京西路。北京西路呢，在恒大中央广场，然后呢往这个金阳南路方向，这个往世纪城方向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啊，这是在北京西路上面，在恒大中央广场往这个世纪城方向这一段的交通是交通拥堵车辆缓行的。好，另外呢就是在那个龙泉苑街了，这个龙泉苑街往乾陵山路是老堵点了，也是经常会堵很长时间的一条路，这龙泉苑街往这个乾陵山路这会儿的话也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好嘞，那此时此刻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半点红灯唱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相信，咱们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卡拉 OK 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

0: 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1: 谢谢小五发的路况，西南环路，中曹司，往金竹立交方向堵了啊！感谢小五提供的路况啊，西南环路在中曹司往金竹立交方向这一段的交通是堵着的，车辆拥堵啊。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中环路东段原立交往新天立交方向，在未来方舟这一段的话，目前堵着的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这是在中环路东段的原立交往新天立交方向未来方舟这一段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好，再来看到关山东路，关山东路呢在大营坡往天域城出城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啊，尾车排队都要接近大营坡了，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关山东路上面，从大营坡经关山东路往天域城的出城方向，目前车排的比较多，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留意此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了。好嘞，再来看到的是北京东路，北京东路的缓行还在持续。目前的话尾车排到了百花山隧道，比刚才要好一些，刚才的话是排到了原隧道。那么现在在北京东路的百花山隧道往桂一方向是车多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这方式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谁说的？九七二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在5月10号，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待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的时间提升2倍以上。目前项目已经构建起了材料部件系统全链条的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团队已建成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自动化产线，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成果已经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等实际工况中。近日，工作人员在青海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玉带海雕和鳄，使该地区鸟类名录增至155种。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龙宝滩境内，保护区总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该保护区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拥有典型的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是青藏高原水鸟的主要繁殖地和停歇地。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10号落幕，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2银1铜。当天，李梦琳先是携手黄宇威获得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进而夺得男子反曲弓个人赛的金牌。由朱静怡、黄宇威、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反曲弓团体赛的决赛中不敌印度队，获得了亚军。朱静怡在女子反曲弓个人赛中为中国队再添一银。此外，中国队在男子复合弓团体项目中同样迎来了突破，在家门口是收获了1枚铜牌。在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

0: 1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0: The past. Okay, so.
2: 欢迎来到超玩家斯尔特车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
7: 别！
3: 看大山。
8: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9: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9: 嗨，
3: 微笑，
9: 微笑，
3: 早点到，
9: 早点到。
10: 嗨，微笑，
11: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2: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3: 好嗨啊！
9: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我们先来看到气象预警啊。德江县气象台发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十二小时，在德江县县城、沙溪、雁塘、泉口、南干等等乡镇街道地势高的地方，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啊，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江口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的话，在江口县太平、德旺、闽孝、怒溪、桃应、民和、双江等乡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也是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交通路况啊，这边北京西路上的通行，北京西路呢，在万科路山往那个树博万达广场方向，往这个进城方向走，是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啊，交通压力比较大，车辆缓行。这是在北京西路路段，从万科路山到树博万达广场，然后呢往这个中坝隧道进城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哎，最近的话有一个那个短视频发布者，他说他呢是把一种叫做来的这种金属粉末呀，就掺到了哪里去了，掺到那个黄金里面，然后呢进行高温烧熔，冷却了以后，哎，这个事情就出来了，这个冷却了以后黄金重量就增加了，哎，而且呢特别让人觉得厉害的是什么呢，不管是肉眼还是机器进行鉴别，你都发现不了端倪。就是说这个黄金它就不纯了啊，它就不纯了，它掺了那个什么来这种金属粉末啊，来，然后呢掺了以后呢，黄金它的纯度居然还高达99.9%，我的天哪，这真的吗？那么有消费者和这个黄金回收的商家就反馈买到了这个掺来的假黄金啊，那么如何来分辨这个黄金有没有掺来呢？今天在 Talk News 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去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来金造假案，一家金店经营者就收到了一条黄金项链，对方说这个项链啊是用以前购买的黄金来打的，那么这个经营者的话就按照常规的收金流程，哎，先是通过肉眼的观察检查，发现哎没啥问题，没什么异常 ，OK。然后呢，进行技术检查，对这个项链啊，就进行了过火检测，哎，挺好，哎，没有发现异常，没有出现什么变色呀这样的情况。过火检查，两项检查流程，一个是肉眼观察，一个是这个过火检测，确认无误，经营者就按照当时每克800多元的金价，就收购了这条项链。当天下午的时候，这家金店有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可能在点货呀，或者是在检查他们这个上班流程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问题呢？发现这个项链啊，横切面质地比较毛糙，就感觉是假的，哎，然后呢就赶紧报案了。那么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就锁定了一个来金诈骗团伙。经过调查，这个团伙的资金流水遍布全国多个省份，有多名金店经营者向其转账，受害人数还比较多。最终的话，这个警方在安徽芜湖一家黄金加工店内把这个诈骗团伙的两名核心成员抓获了。好，那么关键呢就来了，我们普通老百姓消费者怎么来分辨掺了这个来的假黄金呢？那么记者呀，在社交平台上就发现，发布来粉掺金视频的这个博主，不少都是售卖来粉的商家，并且呢，不少商家就宣称纯金品质保证，在二手交易平台也有大量商家在售卖这个东西，售卖来粉。那么甚至有人在商品标题中还明确注明了黄金放大、过火、过水、过光谱与黄金75:25混合等等一些诱导信息。记者呢联系了一家售卖来粉的商家，对方还说啊，保证我们可以以假乱真，一般掺20%-23%的来粉，市场上的光谱仪根本就检测不出来。那么商家宣传的过火、过水、过光谱，意思啊是来金掺假了以后，用传统的火烧也不会变黑，这个和来本身具备耐高温的特性是有关的。来本身它是熔点、沸点最高的元素之一。那么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蒋迅他介绍，在元素周期表里面，来的原子序数是75，金是79，两者的位置就已经是非常临近了。 X 射线的荧光光谱检测，两者的峰值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靠这个普通的光谱仪是很难区分的。由于来和金这两者密度本身也比较接近，用水调法也很难识别掺量啊，掺杂少量来的黄金饰品。刚才也提到了，怎么来分辨呢？这种所谓的真金的赝品呢？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高如如，他建议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要选择正规的黄金店或者是品牌店来购买黄金，这是购买的渠道。而且呢要索要发票和质检证书等等。然后呢尽量购买的时候按克计价的黄金啊，购买这种按克来计价的黄金。如果说按件来计价的黄金的话，那么掺假空间就可能会比较大。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他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注意这两点。第一点，正规的黄金店、品牌店去购买，索要发票、质检证书。第二，就是尽量的按克来购买这种计价的黄金。如果说你一件一件的买的话，这种话它的掺假的空间就相对会比较大。然后呢，买了以后也可以把这个黄金啊送到专业的珠宝检测中心做一下这个检测。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雷山县丹江镇。黔东南州雷山县丹江镇位于县境中部偏东南，西临望峰乡，北与朗德镇接壤，东面、东北面抵方祥乡和西江镇，南连大塘镇。全镇国土面积13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4万亩，林地面积11.5万亩，境内有雷公山，最高主峰海拔2178.8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200米以下。境内地下矿藏有铅、锌、铜、锑等，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7.02%。2023年，丹江镇入选贵州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镇。接下来给您介绍镇里面的两个村。乌东村地处苗岭主峰雷公山半山腰，海拔1300米，位于雷山县城东部，距离县城20公里。这里古树成荫，吊脚木楼古朴典雅，苗族传统节日氛围浓厚，民风民俗特色鲜明。四周梯田层层叠叠，自然风光秀丽壮美，村寨自然景观保存完好，四条溪流穿村而过。民居建筑以吊脚楼为主，形成一幅小桥流水人家水墨画卷。乌东村被誉为雷公山下的世外桃源苗寨，已被列入中国经典村落景观，是盛夏避暑的理想旅游胜地。2018年被评为乙级乡村旅游村寨，2021年入选贵州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白岩村，苗名为枕流，意为梯田层层又大又宽的地方，位于雷公山西南麓，距县城8.5公里，四周群山环绕，植被茂密，溪流瀑布在山间随意飘落。这里保存有完好的苗族传统民居，千百年来苗族同胞在晨雾和炊烟中耕田种地，繁衍生息，宛若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一般，充满诗情画意，被誉为梯田托起的村庄。2019年，在博鳌文创论坛及文创博览会上，白岩村获得中国乡创地图产业扶贫最美乡村称号。2020年，被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第五批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2年，入选贵州第四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关于苗族节日，当地有句俗话，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 丹江镇有古藏节、苗年、吃新节、爬坡节等苗族传统节日。每逢佳节，吹起芦笙，跳起舞，人们在欢庆节日的同时，也传承着苗族文化。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0: 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2026消费发展学术交流发布活动发布《中国旅居业态发展趋势报告》，指出继云南的大理、丽江之后，贵州正悄然成长为山地旅居业态的集大成者，凭借气候、生态、文化和产业的综合优势，快速跻身国内一流旅居目的地行列。山地旅居是国内最早成熟的旅居形态，其中大理、丽江是最具代表性的标杆目的地。报告指出，不同于大理的文艺浪漫，海南的滨海度假，贵州的旅居魅力藏在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烟火气里，更源于其从自发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沉淀。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贵州的旅居产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步步完成了从早期避暑短居到如今品质旅居的转型。2010年前后，这里还只是重庆中老年人夏季避暑的临时选择，以简单的候鸟式短居为主。2018年迎来政策拐点，旅居养老、自驾旅居等等被纳入了地方规划，产业开始走向规范化。2023年进入提质增效期，单一的住宿服务逐渐升级为旅居加融合模式。到2025年至2026年，随着省级专项方案的密集出台，全域统筹布局的贵州旅居彻底完成了从观光旅居到品质旅居的跨越，成为新一代旅居的标杆。而贵州旅居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气候。报告称，贵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特质，全省超70%区域都适合长期避暑停留，堪称天然的避暑大空调。温润的湿度与柔和的紫外线，不仅适合夏季避暑，更适合长期康养，吸引着川渝、湘粤等等省外客群纷纷前来。除了气候红利，贵州的自然和文化体验更是独具一格，让旅居者既能获得山水治愈，也能感受文化浸润。报告指出，贵州拥有4处世界自然遗产，喀斯特地貌、峡谷瀑布、森林温泉遍布全域，苗侗布依等等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屯普文化、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再加上村超、村 BA、 非遗市集等等新潮场景，让旅居者都能沉浸式体验跨民族、跨地域文化的生活美学，实现身心双重的满足。报告称，为了适配不同客群的需求，贵州的旅居地产也早已告别了传统的地产模式，转向服务加运营加内容的驱动，通过闲置农房改造、乡村共生等模式来创新，盘活乡村资源，为旅居者提供适老化、智能化、拎包入住的居住产品，配套医疗、交通、生活管家等等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

0: 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

0: 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Asia FM。Asia Touch Music。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国风 R&B 的代表作，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把我们带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同样是唱 R&B 非常出名的另外一位歌手，他叫做李玖哲，最近跟来自成都的音乐人叫郑润泽合作了一首新歌叫戒指。这首歌听完了给人特别遗憾的感受，那一句喜欢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像是发生在懵懂的年纪，心里悄悄写下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始终无法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首歌就像在为没有说出口的话而懊悔做出的总结，要是自己当时再勇敢一点就好了。那可能李玖哲大家都非常熟知，那个小胖子啊，但是郑润泽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他在2018年开始创作音乐，在同年参与了

《明日之子》的第二季，非常擅长 pop 跟 R&B 的创作。这次的介质两个人的合作呢，可谓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两位歌手的这个合作呢，我觉得擦出了很多音乐上的火花，所以就请出李玖哲跟郑润泽带来介质。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欢快的旋律总能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正像我们的节目给各位带去的是非常棒的沉浸式音乐聆听。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FM 正在听到的 Asia Touch Music。 继个人第二张专辑 Think Later 大获成功之后呢，来自加拿大的蜜桑塔妹啊，这位非常棒的女歌手 Tate McRae 携手她今年的首支单曲 It's OK I'm OK 惊喜回归，在巡演当中抢先开唱，也是引爆了各位的期待。其实 Tate McRae 也在成长，无论是编舞还是对舞曲的制作越来越成熟，也很高兴他在二专找到自己的路线之后呢一直走下去，未来呢就真的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唱跳巨星。有人说这首歌的感觉更加像是年轻时候的这个 Britney Spears， 当然两个人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区别的，我觉得塔妹的声音更加的甜美啊，不知道各位能否接受这样的感觉，所以请出 Tate McRae 送来新歌 It's OK I'm OK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最近有一部综艺节目呢是给我种草了，虽然我还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各方的评价还是非常之高的，这就是央视推出的《越在旅途》的第二季。继《越览》第一季中这个祖国的山川湖海大漠风光等12个省市的美景之后呢，寻音队呢继续踏上了寻音之旅，前往到新疆、烟台、哈尔滨、内蒙古、泸州、重庆等地，采集到各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绘制完成丰富多彩的音乐山河图，也是值得看的哈。有人说这部综艺很棒，有主题、有思想、有见解，希望可以继续办下去。而且呢，最近这首歌不是这首歌了，是这一季的主题曲，哎，最新发布了，可以说是听后感觉青春向上，节奏明快，声音也很好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部综艺当中呢看到胡夏、西林娜依高、陆虎、白举纲等等的优秀表现。那就是他们四位小伙伴送来的这首歌，叫做《风来的方向》，我觉得非常好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0: 自己。
1: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

其实在节目当中我还是非常喜欢分享节奏类的音乐，就像今天马上要分享的 Max Ozzo， 他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多才多艺的制作人、词曲作者、 DJ 和歌手。他不以流行或是 House 的音乐事业而闻名，但以他多风格的音乐而闻名。他给自己的感觉的这种声音、旋律、节拍、语言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大众的听感。那 Max 呢，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音乐家，自从他6岁那年开始演奏手风琴以来，他就一直在调音，也花了无数小时来完善自己的这种作为歌手和制作人的手艺。那为当地的艺术家创作歌曲，使他发现了自己更加适合的风格，这也很快激发独立唱片艺术家的前途。那么他的很多热门歌曲在很多这个视频网站上的累积观看次数都超过了1亿次。今天我们来欣赏的就是他最新的一首单曲，当然他并没有现身哈，是跟一位女歌手来合作的。截止到目前还不知道这位女歌手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首歌是由 Max Ozzo 来创作的，就叫做 My Love。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当中呢，就马上来分享这首新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去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5: 那
7: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在贵州，如果想吃到美味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周末或者是假日里去到凯里，这里啊有把人香迷糊的美食，从老凯里的情怀味道到年轻人爱的新潮玩法，这些美食呢能够承包你的味蕾快乐。说到凯里的味觉灵魂，那一定有酸汤系列。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句当地谚语道出了酸汤在凯里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传统发酵技艺打造的美味是苗洞饮食智慧的结晶。酸汤鱼是选用鲜鱼，配以秘制红酸汤，佐以木姜子、糟辣椒等香料，鱼肉鲜嫩，汤底酸辣鲜醇，这是凯里最响亮的美食名片。还有酸汤牛肉、羊肉，苗家土黄牛或黑山羊与酸汤同炖，肉质紧实而不柴，汤底浓郁酸香，冬日暖身，夏日开胃。当然还有美味的酸汤粉，清晨的时候唤醒凯里的味道，爽滑的米粉配上酸爽的汤头，再加上肉末、香菜，简单却让人念念不忘。凯里酸汤呢，分为红酸，也就是西红柿发酵的，还有白酸，米汤发酵的。红酸是比较的浓烈，白酸则是很清爽，皆源自苗洞人家代代相传的发酵技艺。

从街头小吃吃到特色美食，周末的时光里可以到凯里品味地道的风味。那在凯里呢，也有山野风味，这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凯里周边群山环绕，物产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美食文化。除了刚刚说到的地道的酸汤，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被誉为百草汤的牛瘪火锅，这是侗族药膳美食，以牛胃中尚未消化的草汁啊为汤底，加入牛肉牛杂烹煮，初尝微苦，回味甘甜，具有清热祛湿的养生功效。苗侗传统的食物保存智慧，用糯米、辣椒、花椒等调料腌制后晒啊晾干，鱼肉紧实咸香，是待客的珍贵菜肴，这就是腌鱼腌肉。还有蕨巴炒腊肉，山野蕨羹呢是可以提取制成蕨巴啊，然后呢与农家的烟熏腊肉同炒，蕨巴软糯，腊肉咸香，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0: 家，
1: 旅行加文化，
2: 旅行加赛事，
3: 旅行加康养，
4: 旅行加民宿，
5: 旅行加科技，
6: 旅行加 Travel Plus，
7: 加旅行 Plus Travel，
8: 不只是旅行。
9: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山野清新的风拂面吹来。这里是 FM972 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佳琪，今天去品尝一下凯里的地道风味啊。凯里的美食不仅存在于正餐中，更是隐藏于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凯里人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小吃米花糖，以糯米、芝麻、花生、蔗糖为原料，经炒米、熬糖、塑形等工序制成，口感酥脆香甜，带有浓郁的稻米焦香。糍粑，糯米饭那打成这个团，裹上豆面、白糖食用，软糯弹牙，它常见于街头的小摊儿。凯里周边还盛产蓝莓、蓝莓汁、蓝莓酱、蓝莓酒等等的产品，这些呢将山野清新地融入到日常的美食中。凯里还有米粉系列啊，除了之前说的酸汤粉，有辣鸡粉呐、肠旺粉、肉末粉等等的各式米粉，这些都是凯里人的早餐首选。

在凯里呢，舌尖上的民族智慧融成了饮食文化。凯里美食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长桌宴，这是苗洞待客的最高礼仪。数十米的长桌上摆满酸汤鱼、腌鱼、腊肉等特色菜肴。随着宴席的开始，敬酒歌和芦笙演奏，让来客充分感受苗洞人民的热情。 凯里的夜市也是热闹非凡，北京西路、永乐路、城市之门等地聚集众多小吃摊贩，丰富的各种小吃是体验凯里城市夜生活、美食文化的绝佳场所。周边村寨呢，还有这个农耕体验，你可以去亲手采摘食材，参与酸汤制作，深入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体验纯粹原生态的乡村美食。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3: 一句一整天。
2: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3: 那
2: 一起出发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周末假日里到凯里感受一下当地的地道风味，凯里的美食有很多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还有米豆腐、月亮粑粑、苗家黄甜粑、烤豆腐、苗家扣肉、五彩姊妹饭，真的是多到数不完哦。 无论是来凯里旅游，到台江过姊妹节，又或是到西江，凯里就是最好的集散地之一。从酸汤的醇厚，到山野的清新，从街头小吃的随性，到长桌宴的隆重，让酸辣鲜香的味道带你体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味觉和文化双重盛宴。 俗话说，人生为美景和美食不可辜负。这里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小吃足以让你垂涎三尺。苗王烤鱼辣香醇厚，爆炒田螺美味可口，蓝莓冰粉色泽艳丽。那在晚间的时候呢，也可以领略一下凯里的宵夜美味了。 中博商业步行街可以让你一站式吃透凯里的烟火，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的啊，吃饱了还能拎一袋。永乐路凯里老牌美食街，晚风烧烤杨梅汤，永乐路承包所有的夜宵快乐。 还有未来城城市之门，这是后备箱集市，在这里啊有八九十辆私家车整齐排列，打开后备箱，挂上彩灯，摆好桌椅，拉起创意十足的横幅，摆出各种事先准备好的商品，后备箱集市正式开市。牛场坝是藏在老巷里的美食，藏在大市字旁的老牌夜市，牛场坝全是凯里的老味道。 这么多的美味，从街头小吃到特色美食，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到凯里去品味一下地道的风味吧。

刚刚推荐到了凯里的美食，那除了凯里呢，在黔东南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的啊，比如说榕江的牛瘪火锅呀，还有琮江的小香猪啊等等啊，小香猪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富有弹性，油而不腻，吃了刨汤锅和这个烤的小香猪都是非常美味的，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尝一尝。 还有黎平的酸肉啊，有的朋友在古藏节是不是尝过，它就是将新鲜的猪肉加上白酒盐辣椒面发酵而来，这是当地人待客的上等菜肴，但是酸肉是生吃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是否可以接受。 榕江呢还有美味的卷粉，看村超的时候，哎，来上卷粉、米皮，加上瘦肉、莴笋、干豆腐等等配料啊，再拌上酱油、豆腐卤水，还有这个酸醋，撒上葱姜，这个辣椒面，真的是蛮有滋味的。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旅行家，
2: 旅行家文化，
3: 旅行家赛事，
4: 旅行家康养，
5: 旅行家民宿，
6: 旅行家科技，
7: 旅行家 Travel Plus
8: 加旅行 Plus Travel，
9: 不只是旅行。

黔东南的美味有很多啊，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有美食存在。从江到了这里吃一吃烧鱼，用香料将鱼包裹，慢慢的烘烤，烧至金黄色，搭配着野韭菜、折耳根、大蒜、花椒、辣椒等佐料啊，去品尝，鲜嫩可口，别有风味，吃法呢也是很原生态的。雷山的鱼酱色泽诱人，鱼肉的酱香和红辣椒相辅相成，味道也是芳香四溢，鱼味浓郁，很适合用来烹饪鱼香味型的菜肴。那到了台江呢，一定要感受一下姊妹饭，是高颜值的美食。它是将糯米浸泡后，用黑红黄绿等各色的这个野生花草汁液来染色，入口是回甜的，色彩艳丽，软糯清香，可以放好久，非常的好吃。3岁的话呢，有很出名的麻鸭，名不虚传，肉质细嫩，味美鲜香，做法多样，有血浆鸭、麻辣鸭、手撕鸭等等的做法，非常值得尝一尝。黎平的腌鱼，鱼非常的多哈，在这里黔东南的鱼类美食很多，但是滋味都是不一样的。腌鱼的话就可以储存很久，口感非常的独特。在黔东南真的有很多美味可以值得你尝一尝，在各个角落里都能尝到黔东南各色的啊不一样的美食。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人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1: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2: 华云和朱元璋两人来到真屋顶的庙门以外，哎，你说巧不巧，打里边走出伙人，有的系孝带子，有着呵系块白布，带孝的。他仔细一看呢，带孝的不是别人，正是何二愣，旁边跟的是梅世祖，还有范永年、曹武、高石、薛仙、李霸，拿着挠钩套索从里边出来。前文书我交代过，朱元璋啊一上擂台就把梅世祖、何二愣爷俩给打发走了，让他们去保护家眷。可那梅世祖不放心呢，就领着何二愣到在另一个小山头上观察动静，因为地势高，对面的事儿呢看得清清楚楚。等朱元璋踢死了神手小太保陈世仓，官军围擂台开弓放箭，梅世祖着急呀，就这么功夫擂台着火了。何二愣呢就要上去打接应，哪知道他们没走几步，就看朱元璋已经啊从擂台上跑到后山，眼瞅着从山顶上掉下去。梅世祖大吃一惊啊，他对这一带的地理很熟悉，他知道下边是个万丈深渊，人要掉下去又没个活呀，要依着何二愣就要和三江大帅陈野先拼了，好给朱元璋报仇。梅世祖说，寡不敌众啊，你别去，倘若咱们再有好歹的，连个回去送信都没有怎么办呢？以我之见，咱们爷俩先回去把这些事儿对你舅母说清，然后我们多带几个人从那边下去把你舅舅尸体找回来，安葬以后我和你马老爷再带你们哥10个去找陈野仙给你舅舅报仇雪恨。何二愣只好依从舅老爷，爷儿两个这才回到真屋顶，一见着朱元璋的妻子马秀英，何二愣跪那块嚎啕大哭啊，舅母啊，全怪我偷着出去惹了祸，叫舅舅摔死在山涧之下。舅母 你打我骂我都应该，从今后我就是您儿子，我给您养老送终吧。马小姐听这话都哭死了，两位老夫人也哭得死去活来。这阵梅氏族马从容两位老英雄过来相劝，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现在先顾活的，然后再想下一步，咱们呢还是先把尸首找回来安顿好了再说。大家去给死者准备后事，马小姐、何二愣、范永年等兄弟十个人都挂上了重孝。你看华云和朱元璋在山涧下说话呀，听着时间不长，实际好长时间了。这边安顿好了，梅氏族才带着何二愣他们几个人拿着挠钩套索来找朱元璋的尸首。他们爷几个刚出庙门，何二愣眼睛最尖，一眼就瞧见朱元璋跟着一个大个上这边来了。他赶紧喊，哎，舅老爷，那不是我舅舅回来了吗？是不是他？大家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可不是吗？正是朱元璋。哎呀，没死啊！这十个小伙子乐得噔噔噔跑过去，把朱元璋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的问，舅舅摔坏没有？哎呀，舅舅你是怎么回来的？舅舅哎，可把我们哭死了。朱元璋一笑，哎哎，行行行，别哭了，我回来就好。他把华云拉过来了，哎，多亏我这个徒弟救了我的命啊，要不然我早就一命呜呼了。哦，谢天谢地，这可太好了。二愣说，舅舅你什么时候收这个徒弟啊？我刚收的呀。朱元璋就把事情经过跟大伙说了一遍，又给华云做了引荐，大家喜之不尽，前呼后拥地回到了庙里。马秀英一看朱元璋平安无事的回来了，转忧为喜，哎呦，真是谢天谢地，忙把校服脱下来上前相见。朱元璋跟大伙说，咱们呢赶快收收得走，陈野先不会善罢甘休，我把他儿子给踢死了，他必然前来追查，我们不能在这久留，赶快到渔桥镇去。你们呢收拾东西，二愣啊外边套车。朱元璋又和梅氏族

马从容说：“二位伯父，方才我惹了大祸，陈野仙一定要给他儿子报仇，不会善罢甘休，很快就会到真屋顶。我们人手少，寡不敌众，庙会上又有这么多做买卖的和烧香还愿的，一旦误伤人命，对不起这些老百姓，请二位寻找一条下山的密路，我们能够安全离开此地，够奔渔桥镇才好。”两位老英雄闻听，知道责任重大呀。元璋啊，这么办吧，你去安排，我们呢向庙里的道长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下山的密路，下山事儿就包给我们了。不过可不容易啊，官兵不来便罢，如果一来，这山这么大，这么多老百姓，哎，要伤了无辜，我们可于心不忍呐。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可是怎么能把他们聚到一起呢？听我们的指挥呢？哎，二位，你们快帮我想办法，好吧？下山的事儿包我们俩身上。两位老英雄转身走了。再说朱元璋已经告诉二愣子把车套好了，请两位老夫人和马秀英准备上车。可是女眷事多呀，刚刚歇一会儿，包裹都打开了，现在收拾就慢了。他们在厢房收拾东西，这阵儿把庙里管事的道长找来了。朱元璋一丝不留的把实话告诉他，本来我们想在这多住些日子，可是我因为上擂台惹了大祸，现在得走，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呢。道长也不挽留，好吧，施主啊，祝你们一路平安，那我也不远送了。就在这么功夫，就听山下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道杀呀拿呀抓反叛呐，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了不得喽，官军杀人了，快跑啊！”紧跟着小道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可了不得了，官军杀上武当山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朱元璋吓坏，来得好快呀。老道也吓坏了：“哎呀，无量天尊，这可怎么办呢？如何是好？来得这么快吗？”殊荣暗表，三江大帅陈野仙他也看见朱元璋落下山涧，亲自带兵搜查，结果没有见着朱元璋的死尸，他很奇怪。跟人们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被砍柴的画傻子给救走了，背上武当山。又听说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武顶，即刻调动了3000官兵堵住武当山的各个山口，要捉拿朱四朱元璋。前山口派的是铜棍将，这人姓马，叫马世杰，外号铜棍将军。官兵们鸣炮击鼓，齐声呐喊，往山上冲，捉拿朱元璋，捉拿朝廷要犯呐！将乡的百姓吓得纷纷往庙里逃。庙里头呢，本来人就不少了，这殿前挤着男女老少，有哭有喊的，乱乱糟糟的一片喊叫声啊！朱元璋也傻了，这可怎么办？山下的人往山上跑，本来山上庙里就不少人，两下挤成人疙瘩了，这可糟了。静一静，等一等，我有话说，别这么乱，这么乱白白送死，你们听我的，听谁的，谁也不听谁的。就这么功夫，不知道有谁喊了一嗓子：“真武大帝显圣喽，真武大帝显圣喽！”这一嗓子，人们哗立刻静下来，连朱元璋也被这句话惊得愣住了。什么真武大帝显圣了？有这事儿？快看看去！也不是谁带头往大殿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咱们快看看去，快看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众人挤进了大殿。大殿里香烟缭绕，供桌上摆着供品。

0: 只见供桌下边哗跪了不少男男女女，连庙里的老道都在那跪着呢，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仰视。正中间跪着真武大帝，真武大帝的金身外边披着黄袍，正在说话：善男信女，听我法谕，当今天子无道，沉溺酒色，不理朝政，百姓受倒悬之苦，国家受刀兵之灾。如今天下英雄各据一方，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元朝气数已尽，该当灭亡。当今元军围困陈武鼎，你等勿要惊慌。你们这中有一豪杰，可带领众人杀下山去。时辰已到，当即行动。勿误天时，切切此令。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再看后进来的，包括朱元璋，哗，全跪下了，一个个都不敢抬头啊。不知有谁问了一句，真武大帝，不知豪杰是谁，望我神明示。真武大帝又说话了，天机不可泄露。再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们互相询问，哎，豪杰是谁？是啊，真武大帝说的谁呀？他也不说，你说咱们知道是谁呀？有的人梆梆梆就是磕头。这阵有人站起来了，谁呀？正是梅氏族。诸位，真武显圣说有一豪杰可拯救大家，以老夫看来，这豪杰就是朱四朱元璋。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有一颗灭元救民之心。他在濠州郭子兴麾下曾任濠州统领，枪挑弼马海，剑劈李文斌，屡建奇功，大闹五科场，建设皇帝的龙关，襄阳城卖乌梅，普渡众神，只有他才能率领众人杀下山去。在荆襄九郡一带，一提朱四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对他犯乌梅治瘟病更是感激，所以梅氏族一提，大家都说那就请朱四客商做我们头领吧。朱四客商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呢？何二愣一听，腾就站起来了，他比谁喊的声音都高，好了，咱们反喽，和狗官们拼，舅舅，我们听你的，该怎么办你就说吧，舅舅。他这一喊，朱元璋也站起来了，看看眼前跪倒这一大片人呢，心腾腾直跳，低声说，二愣，休要胡言。朱元璋心里琢磨，真武大帝说话真有这灵验，难道我真是真命天子能得天下？嗯，要这么说这可是机会呀。想着他往周围看了看，嗯，突然觉得方才真武大帝说话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能是谁呢？不行，只有在真武顶起义可是大事啊，能不能成功啊？不成功就有杀身之祸，这么大事儿，我得找马从容、梅氏族商量商量。马从容说是我的大爷，实际就是我老岳父。他左右找了半天，看见梅氏族了，唯独没见着马从容，怎么找也没有。哎呦，明白了，不用说呀，刚才真武大帝说话的声音不就像马从容吗？一定是他。是不是啊？真是马从容啊，和梅氏族他们知道今天在真武顶着弄不好就得死到这儿，这么多人乱乱糟糟的怎么办呢？得把大伙儿组织起来。怎么组织？就说叫朱元璋领着头咱们杀下山去，笑话，不行。咱们呢找道长商量商量，俩人就进了大殿了。到大殿者特别巧，看大殿的老道啊，刚才下边乱看热闹去了，没有人。他一瞧真武大帝的塑像背后发现有一人多高的大神龛，心中一动， 马从容对梅世祖说，老哥哥，这里除了朱元璋，我们一共才十几个人，再就是庙里的道士和降香的善男信女，虽然有一些中年男子没有经过训练，没见过阵势，要把这几百乱乱哄哄的男女拢到一起冲下山去，非朱元璋不可。可是朱元璋现在这么站起来不行，不如假借真武大帝显圣，号令人们随朱元璋起事反献武当山。梅世祖说，此计甚好，你呀就替真武大帝传法旨，我在前面助你成功。这才有前边一幕，真武大帝显圣了。朱元璋心里明白呀，盘古至今借神仙佛道教起兵的不少，不计其数，我今日何不就此立其起义，这样才不辜负二位老人和刘伯温相助的一片苦心。想到这，朱元璋退出大殿，站在院里的台阶上对众人高喊，诸位，元朝天子无道，官兵民反，即有真武大帝的法旨，让我们起来造反，我们央敢违抗，只有顺天行事才为正理。但有一件，今天造了反，就是朝廷的反叛，被抓住犯死罪，你们可想好了，愿意跟我走的咱们一同反下山去，不愿意走的可以自便。大家明白啊，不反也不行了，官兵围困高山，我们也得死。朱首领，我们都愿意跟你走，你吩咐吧。好，既然如此，我朱元璋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好，大家忙活着准备兵器，这阵官军已经杀到庙门外了。朱元璋说，化云，
4: 哎，师父
7: 去给我抵挡一阵。好了，朱元璋在真屋顶上组织山上善男信女一块儿往山下跑，他们从这些个烧香磕头还愿的人群中挑出来100多个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保护老人和妇女，又挑出200人强壮的中老年人，由梅世祖指挥。梅世祖带领大家去找兵器，功夫不大，每人手中都有一样武器，钢叉、扫帚把、铁锨、云锄、大镐、切菜刀，什么擀面杖啊、火通条啊、掏灰耙都成了兵器，连顶门杠子、房檩子、小船子都是兵器了，反正谁也不空手。朱元璋告诉华云，你守住庙门，一定要保护所有的老百姓，叫何二愣和范永年等10个大个拿着手中兵器拉开距离，站在庙院墙下拦截官兵，防止他们跳墙。这阵马从容也来了，马从容为各处的接应，先把官兵啊挡在庙外，然后再想出路怎么走。放下别人不提，单说华云手提着大铁矛，刚刚来到庙门外，就瞧见这官兵一排排一列列的冲上来。哎呀，离远一看密密麻麻的，好似密网捕鱼一般的。在山下和半山腰的老百姓可就苦喽，官军们一个也不放过，杀的将乡人尸横山坡，叫苦连天。官兵们争先苦后的往山上闯，因为陈野先有令，拿住朱元璋算头功，赏黄金1000两，后退者杀头，后边还有500敢死队，谁要往下撤就将谁杀死，谁还敢退呀，只好往前攻。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命也打不进山门，就这一道山门，那边的山门呢是在山坡那边。华云在这把着眼呢，上来一排人，他大铁矛一抡，哗啦一下子打倒一大片。盘山路挺窄，一时又上不去那么多人，官兵们挤在盘山道上没辙呀，上来一排哗打下去了，又上来又给打伤了，一个个腿断胳膊折，有的脑袋碎了。有人急忙报告铜棍将马世杰， 启禀马将军，可了不得了，山门外站着个大个子，拿着个大铁矛，有三尺丈长的链子，太厉害了，一打一大片呐、啊！我们弟兄死伤不计其数，就是攻不上去怎么办？哦，马世杰闻报气坏了，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一个人呐、啊！你们太饭桶了，给我退下，我看看。他想亲自捉拿华云，就看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倒提着青铜大棍，闪开！官兵们让出一条道，他单人徒步，腾腾腾腾直上盘山道。这阵儿啊，这马世杰也糊涂了。你是马上将，骑着马上你好威风，顶盔挂甲在步下走，那就笨多了。但是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众人往旁边一闪，他单人徒步来到了上边。华云也看见了，哈哈，这个人嚯，个子挺高，身子挺膀，面似生蟹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有36、7岁，背后还背着四杆护背旗，手里提一条棍子。华云一看高兴，怎么这条棍子太好了，能有200斤上下，嗯，比我这个大铁矛好。哼，我这个虽然也不错，打得远有分量，就是带着链子不好使，不像兵器。我要有这么条棍多好啊！哎，对，就这个棍归我了。哎呀，怎么能把这棍弄到手呢？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马世杰他想亲自捉拿华云，就看他甩凳

0: 立安下了坐骑，倒提着青铜大棍，闪开！官兵们让出一条道，他单人徒步，腾腾腾腾直上盘山道。华云也看见了，哈哈，这个人个子挺高，身子挺膀，面似生蟹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有36、7岁，背后还背着4杆护背旗，手里提一条棍子。华云一看，高兴了，怎么？这条棍子太好了，能有200斤上下。嗯，比我这个大铁矛好。哼，我这个虽然也不错，打得远有分量，就是带着链子不好使，不像兵器。我要有这么条棍多好啊！
1: 哎，对，就这个棍归我了。
0: 哎呀，怎么能把这棍弄到手呢？哎，我先别打他，把他放上盘山道，等他到这个门前，我好要他那棍呢。要是在这儿给他一家伙把他打死了，棍也就落到山下了，那就不好捡。
1: 对，
0: 华云这阵啊又明白了，他把身子往旁边一扭，假装没看见，还倒退了几步，闪出一块地方，故意的放马世杰上山。马世杰根本不知道华云的用意，以为华云傻缺心眼儿，这阵走神了，所以大步如飞，噔噔噔噔噔噔，从盘山道直到山门前的大空场，他还想往前去呢。他琢磨，只要再有几步，到了门前，几棍子把门一打开，庙门一打开，我就冲进去了。华云可不干了，一抖身，噌，拦住马世杰的去路，
1: 站住！
0: 嗯，马世杰止住脚步，一看，哎，这个大个子比自己还高出一头啊！这个黑脸蛋子好威风啊，不过穿的可不怎么地，上身穿着坎肩，还没系扣，露着一扎长的护心毛，下边半截短裤，光着脚。嚯，你是谁？
1: 我乃朱元璋的徒弟。
0: 正在这阵儿，何二愣啊趴墙头往外看呢，一看华云说我乃朱元璋的徒弟，他在旁边搭茬了，
1: 嗨，华云，你是大将军？
2: 对，大将军华云师爷。
0: 这一报名差点没把马世杰给气糊涂了。哦，卖乌梅的掌柜的要造反，打柴的樵夫也称大将军呢。哦，我知道了，你小名叫傻子是不是？姓华的。那朱元璋见你粗鲁无知，才乔使你为他卖命。你可知朱元璋是国家要犯吗？我家陈野先大帅调集各路人马，把武当山真武顶围个水泄不通，他现在已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死期将至。你要是明白事儿了，赶快放下铁矛，闪在一旁。你家马将军有好生之德，念你是个无知之辈，饶你的性命，如其不然，你来看，就你在我的棍下走鬼。华云一听啊，笑了，
1: 你小子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小老虎
0: 不叫小老虎，你吹了个包啊，
1: 咱们俩动手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呢。要我说呀，你小子听我的，跪在我的眼前叫黑爷爷，我在我师父面前啊给你说说，还许给你个官做，要不然呢，哎，我看你也有什么啊，有来无回。
0: 大胆！马世杰气坏了，华云，那个砍柴的樵夫竟敢在你家马将军面前抖位，这是胆大包天的。
1: 哎呀，你呀，还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我放你过盘山道，那可不是你有本事，知道不？那是因为我呀，为了你手里那条棍儿，要不然我早把你揍死了，还能让你活到现在啊？啊，你是沾了那条棍的光喽！
0: 马世杰一听更火了，合着说他看上我这棍了。
1: 哎呀，气死我也！既然如此，让你尝尝我这条青铜棍的厉害。
0: 说吧，举起大棍， 棍带风声，泰山压顶，直奔华云的顶梁，呜，砸下来了。华云有心呢，用铁锚往外封他的棍，可有点舍不得，怕是一使劲儿把他棍给磕飞了。你说磕飞我上哪儿捡去啊？我师父说的明白，叫我就守在庙门前，不许往别地方去。他只好往右边一闪，棍打空了。棍一空，华云手挺快，刚要去抓他的棍，哪知马世杰一反手，呜，棍又奔华云的太阳穴打下来。哎呀，你小子手挺快呀！他急忙锁梗藏头一攻尖，低头，呜，棍走空了。哪知这小一反手，唰的一声，大棍奔华云的双腿打来。这要打上腿就折了呗。华云一看坏了，这家伙手太快了，哎呀，快点起来吧。蹭，他往上一蹦，棍带风声从他脚下蹭就过去，吓得华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哎，可别让他还手了，他要动啊，我就招架不了了，干脆我也忙活忙活你吧。他右手扯住了铁链子，左手拿着大铁锚啊，使足力气照定马世杰，哗楞就抡过去了。马世杰一瞧，嚯，铁锚砸过来了，急忙双手举棍，来了一个横单铁门栓，嗨嗨，啪，嘡啷，啪嚓，噗。再看马世杰这乐可大了，他的双臂虽然还拖着棍，可是脑袋已经酥了。怎么呢？你别看那马世杰是三江大帅陈野仙的上将，久经沙场，可是像华云使的这宗兵器他还是头一次领教。他本想用棍呢把铁锚扛住，哪知道这一扛啊，扛在链子上了，嘡啷一声，大铁锚啊悠回来了，啪嚓，正砸在他的头上，当时就给来一个脑浆迸裂，鲜血涌出啊！这个家伙真刚强，临死啊都没哼一声。华云抢不上前，夺过了青铜棍，心里这高兴甭提了，趟的一脚把马世杰的尸体踢到了山涧下。
2: 嗨，这回可好，这棍多好，好比那好，大铁锚不要喽，哗楞他扔了。
0: 他光顾高兴了，没注意下边的援军已经攻上了盘山道。是啊，有马世杰在前面开道，后边军兵能不跟上来吗？华云没打过仗啊，他也不懂得打仗的策略。马世杰带领这帮兵啊都是训练有素，一上来就是猛的，而且来到上边，到了庙门前的空场，就三面簸箕形包围过来，弓箭手啪啪啪啪啪直射华云。哎呀，不好！华云明白这个东西射到身上就没命了，他用铜棍搏打凋零，且战且退，噌的一下子进了庙，咣当把庙门关上，上了三道门栓，这庙门挡着。华云用棍一顶，行了，这回射不着我了。他还是缺心眼儿，射不着你了，官兵得往里攻啊。那个庙墙能挡住官军吗？有的搭人梯子，有的往上窜，要往里边闯。华云一看不好，哎呀，这怎么办？何二愣说，没事，有我们呢。好歹何二愣加上华云是一个大个，都是猛汉，官军往里一蹦，一掌身躯，这边拿兵刃连扎带捅，还好官军呢被挡在了庙外。但是何二愣等人毕竟是寡不敌众啊，官兵越来越多呀。这十一个勇士越战越累，朱元璋在院里看得清清楚楚，他带兵打过仗啊，他知道再这样下去非困死在庙里不可。他急忙又找到庙里道长，师父啊，哎，我很不过意，连累了你们，太对不起了，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必须离开此地，舍庙远奔。不知道除着庙前这条道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下山之路？ 老道说倒是有一条，就是十分难走。庙后我们那有个小门，这小门常年锁着，这是一条暗道直奔飞虎峪。走过了五里地的飞虎峪，再穿过一片树林，就是渔桥镇。渔桥镇的庄主是我的好朋友，他有500名乡勇和高大的庄墙，里边粮足人壮，可以暂且在那存身。朱元璋说太好了，我们正是要到渔桥镇去。如此说来，那就有劳道长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身。我看你也走吧。是啊，这个庙我也不能待了，我把你留在庙里头了。官军上来之后能饶我吗？得扒我的皮，我死是小事，这庙里还这么多的小道士，我的徒师徒孙徒弟呢。既然如此，你老人家赶快把庙里的道士集中起来，和我们一块走。还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为了挡住官军呢，我们先得把这座庙点着，这边一着火挡住了追兵，等他们把火扑灭了再追我们，我们也就到了渔桥镇了。这座庙得放火呀。无量天尊，老道想了想，觉得朱元璋这个主意对，如果这庙不烧，我们前脚一走，人家跳过墙来进来，顺着小道一追，马上就得追上。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可怜的是我们这全庙的道士无家可归，为解的燃眉之急，我们也不得不舍，只求朱将军事成之后能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
8: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9: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朱元璋点头，请仙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能够办到。好吧，哎呀，老道谢谢你，仙长谢谢，大家都感激呀、啊，所以我分头送信儿，叫华云等人放火点庙，随后男女老少从小门出后门快走。人们一出庙的后门，大火可就着起来了。常言说得好，水火无情，尤其是这座古庙要是放火着的才快，一会儿的功夫呼呼呼呼呼，火苗就起了，直烧得浓烟翻滚，烈焰飞腾，金蛇乱窜，成了一道火墙，挡住了后边的官兵。朱元璋这才带领家眷道士将乡的众百姓赶着车辆从暗道下山，进了飞虎峪。朱元璋在前，华云断后，梅世祖、马从容两位老英雄带着何二愣等人保护家眷车辆。就这样，大家走出有3-4里地了，回头瞧了瞧，后边的追兵还没影呢。朱元璋暗自庆幸啊，嗯，还好 眼看到山口了，只要出了山口，

来，朱元璋站在当中，眼望对面一看，哟，对面有3000人横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丁铁盔、丁铁甲，外招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中一口3尖2刃刀，看年纪在个31、32岁。他勒马横刀拦住了山口。朱元璋说：“请问对面将官来者为谁？要问我，我是三江大帅陈野先之三子，我叫陈世德。你可是朱四朱元璋？”不错，正是某家。姓朱的反贼，你大闹五科场，建设当今皇帝，国家抓你不到，寻你不着，竟敢在擂台上你踢死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报仇雪恨。说着两脚点凳，马棒前去，手中3尖2刃刀奔着朱元璋唰就劈下来了。朱元璋急忙往旁一闪，一伸手苍狼抽出肋下防身宝剑。现在朱元璋着急了，胯下没有马，掌中没有枪，如果有马有枪能打一阵，他自己的马匹兵刃在出五合场的时候，因为太累了，风雨交加，他歇一会儿，等他睡醒了，马匹兵刃都丢了，只剩一口防身宝剑。那位说了，为什么不配匹马打一杆枪呢？你想啊，朱元璋在滁州做买卖呀，况且战马可不是一般拉犁驾辕的马呀，不好找啊，所以至今没有兵器，没有马匹兵刃，怎么交战呢？朱元璋急得了不得，正在这么功夫，旁边有人高喊：“元璋啊，你闪开了，老夫会他。”鱼，哎，鱼！朱元璋扭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马从容，金刀太斗马从容啊！朱元璋安排马老英雄打接应，他一看呢，车辆已经有人保护，没问题了，这才到前边看一看，看朱元璋赤手空拳，没有马匹。要和陈世德交战，非吃亏不可，还是我打一阵吧。就这样，老英雄提马来到切近，一抬手，德胜沟鸟船摘下了金刀，在掌中一横：“陈世德，见着老夫还不下马伏绑啊？我认识你，姓马的，你在本地面算有一号，我佩服你。什么金刀太斗，那是没有少爷我，要有我呀，没你份儿。你还别倚老卖老，有本事你撒马过来。”好，陈世德，冲你这么狂这么傲，你是死催的，接招！两脚点凳，马往前去，手中金刀高高一举，唰就劈下了。陈世德收拾3尖2刃刀，把大刀一横，还开他！马从容的刀剁在他刀杆上，嘡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这耳朵都嗡了一下子。两匹马哒哒各自倒退多少步，陈世德暗暗报好：“好，这老家伙这么大岁，这么大力气，哎呦，他要年轻的时候得怎么样？我得小心。”马从容今天可是玩了命了，他明白没有几个能打的，除了我和梅世祖，我们两个人，再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是我们的首领啊，他有个3长2短的，我们对不起刘伯温呐、啊。当初刘伯温到我们美马招商店时候说的明白，叫我们两个保朱元璋成其大事。那还不说，我的老伴梅世祖的夫人以及秀英都在这，我不玩命谁玩命？故此金刀一晃，唰唰唰，上三路，下三路，左三路，右三路。哎呀，这口刀上下翻飞，陈世德不行了。陈世德一看要糟，要这么说我不该来呀，哎呀，我爹哪去了，怎么还不来呢？俩人战了10个回合不分胜败，朱元璋也着急，心想不能在这久战，时间长了官兵越围越多，恐怕与我们不利，这怎么办？朱元璋正在着急，前面出事了，怎么回事啊？陈世德和马从容两匹马跑出百步开外，圈马再战之际，突然官兵啪啪啪啪啪连射。

0: 冷箭。马从容没有准备呀、啊，左躲右闪，有两支箭没躲开，一支射在耿嗓咽喉，一支射在前心。老人家大叫一声，扔了金刀，翻身落马，可把朱元璋吓坏了。伯父，刚说句伯父，陈世德战马蹭就过来了，手中大刀唰就劈下来了。我叫你伯父，我叫你跟他去啊！朱元璋都傻了，哎呀，马老英雄没了，一伸手苍狼抽出宝剑，唰去迎陈世德的大刀。你想啊，宝剑多轻啊，刀剑一碰，螳螂日，朱元璋的这口剑就飞了。剑一飞，脑袋嗡的一声，立刻就傻了。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站立不稳，扑通坐在地上。是啊，他是天光刚方亮的时候出襄阳城，到武当山没站住脚就去打擂，到现在天快黑了，又水米未进，又饿又累，早已力尽筋疲，再加上马从容这一阵亡，疼的他坐那块起不来了。陈世德一看，哈哈，姓朱的，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这就是你葬身之处。他冲着远处高喊，四弟呀、啊，你的阴魂别散，愚兄与你报仇了。说着大刀唰啦劈了下去，大刀刚往下落，就听半空中有人呐喊一声，嗨，四弟呀、啊，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陈世德听见，赶紧收刀勒马，抬头观看啊，只见半空中飞来一匹战马，这匹战马挺大的肚子，是大肚子蝈蝈驹，马鞍桥上端坐一位黑脸大汉，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虎背熊腰，粗胳膊粗腿，大手大脚，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亮中透润，白露头，窝窝眼，狮子鼻，火盆口，连鼻络腮的青胡须，压腮大蒲扇一样散满千心，青缎的纱巾箭袖，外披着皂罗袍，足蹬薄底快靴，掌中擎着金钻开山斧。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剧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总可以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眼泪或进或退。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3: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Sacrifice Bibi Rexha 讲述的是呢，在一段不平等的感情当中呢，发现了自己是有过度的付出，希望说呢，另一半呢也是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实一直以来呢 ，Bibi Rexha 是很多人的 role model， 因为很多时候他对于自己的不管是歌曲的内容创作，还是自己的外貌，以及对于自己的身材呢，都是非常的自信。所以对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遭受了一些负面打击的朋友来说呢，这样的正面形象呢，就是你在之后可能要努力的方向了。

歌曲呢是让我们非常想不到的一个组合，来自 Justin Bieber 和尼日利亚的新秀 Omar Lay 一起来合作的 Attention。 这歌曲的 MV 呢也是在当天就已经发布了。 Omar 的风格呢可能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因为他既具有抒情性，又有一些来自属于他的国度的热带的风情，同时他也是深受了 Drake 的影响，在律动感上的把握呢是恰到好处。从十几岁开始呢， Omar 就已经开始在尝试制作人的工作，带着属于他来自血液里的动感的气息呢，他希望把 Afro Beats 带入到全球的主流音乐当中。而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呢，他也会开启他的全球的巡演，将会在北美、澳大利亚还有欧洲等地区呢跟喜欢他的粉丝来见面。 Yeah

还没有听过 Cash 的名字呢，那就可能要赶紧刷新一下你对于欧美音乐创作者他们的理解了。即将要听到这一首 Get It， 就是 Cash 他在音乐领域上继续开拓自己的音乐版图的一个全新的力量。 Cash 目前在全球呢已经是收获了超过了16亿流媒体的播放量。在这一首 Get It 当中呢，他是用全新的视角来展开个人的生活，以 Bass 的旋律律为基调，带领我们去感受到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呢是有另外一面的，不像之前有一些比较慢节奏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态度。马上就来听到这首由 Cashy 即将会展开自己的个人巡演的一位音乐才子带来的 Get It。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位歌手，叫做 Fozi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uppet。 这位歌手呢，他其实年纪非常的轻，2000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一位歌手，6岁开始就学习了钢琴，所以在他的音乐歌曲当中呢，你会感受到有不少的来自古典乐和流行文化的碰撞。这首歌曲是由 Fozia 亲自来创作的，他希望让全世界的女生都知道呢，自己不需要去为任何人来改变，因为爱你的人呢，并不会要求你成为另外一个人，而那些想要去强迫你顺从、想要打倒你的人呢，就反而会对你恶言相向。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想要重新的获得力量的话呢，这首 Puppet 来自 Fozia，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去把支持你的人留在身边。

继 Spotify 上唯一拥有了四首超过5亿播放量单曲的女歌手，这个成绩呢，可能很多歌手奋斗一辈子都是难以拿下的。Levitating 这首歌曲呢，是混合了一小部分的 hip hop， 再加上了 rap， 以及再加上了节奏感极强的 pop 复古曲风，洗脑的旋律、华丽的编曲，以及在 MV 当中整体的画面感呢，都是非常的复古。不管你是之前有没有听过 Dua Lipa 的歌曲，相信你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甜甜的恋爱的味道呢，就已经在你的心中慢慢的散发了出来。

今天我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 Dame Plus Shay 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双人组合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 Glad You Exist。 在节奏感非常强的旋律当中呢，用他们独特的嗓音是唱出了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很多乡村音乐歌手他们对于质感的把控呢，是其他领域的歌手可能是达不到的。那种朴实无华的嗓音出现在我们的耳边的时候呢，就是瞬间的感受到了纯净，感受到了勇敢这样的态度。组合成立7年以来呢，也是在全球的流媒体当中是获得了68亿的播放量，并且是拥有了35支白金和黄金的销量认证的单曲。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Glad You Exist。 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在乡村之乡 Nashville 的乡村音乐双人的组合 Dame Plus Shay 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

这两年收到了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一个大三的学生，即将要面临着毕业找工作还是继续考研深造的抉择，他反复权衡不下，想听听一些建议。其实经常会收到年轻人给我发来这一类的问题，考研还是工作，进大公司好还是先从小公司起步，毕业先去进行一次旅行会不会浪费时间，我不想20岁结婚，但家人说我也还是逃避，我要该怎么办。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基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经历以及过往是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处于怎样的生存环境当中，实在无法给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出来哦。每次我都会请他们展开讲讲自己的故事，询问他们困惑的地方究竟是什么，然后说一些比较温和的似是而非的话。而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我又翻了一些类似的留言回复啊，最后发现我喜欢的一句话是：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去做，如果实在两难，那么就把更想的那一头当成你的选择。很遗憾啊，这话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一样。我认真思考过啊，就是好像我喜欢去说很多道理啊，也会用一些所谓的建议啊来啊告知，但是遇到这种问题却无法回答。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一直在有一个观念和认知，一直没有单独拿出来，囊括成一句话啊，给年轻人的建议是4个字：没有建议。

说到作为生活当中，我看我身边的一些80后，他们是第一批被互联网审判自己长大的。当年呢，80后的年轻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啊。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啊，现在网上出了一个新的论调，就是90后变成了新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啊。其实可以想见啊，曾经对于80后的批判是由70后或者更早年龄层的人掌握了话语权，而对于90后的批判呢，是80后一代掌握了话语权。说起来就很好笑嘛，这里面呢颇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好像每一代人都有共同的心理，就是对比自己年轻的下一代，总是痛心疾首，忧心忡忡，总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现在网络环境也是越发如此，不仅是一代人对一代人，更是一群人对一群人，只要道不同就可以进行审判，定调子，扣帽子，直接定性。说实话，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如今的生存环境已经变得捉襟见肘了，不仅体现出在网络中，也体现在生活当中。那其实不管哪一代的人都有一些现存的生活压力啊，同时也体现出一些现在的心理压力啊。所以我始终认为要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倒不如多给年轻人一些理解。人们常说三年一代沟，一个年长的人其实是给不了年轻人更多实在的建议的。现在年轻人又不是榆木疙瘩，他们懂的事情其实更多吧，甚至可能比我们多太多，可能层次和维度上有欠缺，但广度却并不逊色。我有时候会和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们聊天啊，尤其是那些刚进入社会的朋友，他们其实想的很多，角度观点都非常的新

鲜和特别，没有必要非要拿着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去教育年轻人你要如何你不能如何。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己曾经走过很多的弯路啊，在我们的父辈啊，就是我们的长辈跟我们讲述他们走过的弯路之时，让我们减少一些这个历程，可是我们还是一样走了弯路。那现在这话我同样对于更多的年轻人说，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走了很之前走了很多弯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或许觉得是正确的，可是到你们依旧还是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会少。

比如说年轻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就他们的问题其实是要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的，通过他们的方式，一如当年我们一样吧。而退一步讲，年轻嘛，最大的资本呢，不就是年轻吗？那就意味着还有时间、精力，还有许多没有去做的经历啊。年轻就要尝试去犯错、试错啊，甚至可能会犯蠢、犯傻，但一遍遍用自己的身体、头脑去迎头直击现实的种种考验。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变化成长。年轻就是要亲自去撞南墙的。我曾经有一个小观察，就是年轻人很喜欢跟别人要建议，因为的确自己拿捏不好，但如果别人凑上来主动给建议，他又不爱听了，第一直觉就是排斥。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渴望的建议其实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说教，而是想要一个答案出来才行啊。可是我又想说，生活中所谓的那些标准答案在你自己，而这一条运用于所有人都行。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懂你，可是你要懂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而且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说我相亲相到了一个女生，然后聊了快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停留在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状态，平时就像朋友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每次都是简单的问候几句，分享一些日常琐事，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之类的。其实我也试图去找一些更有趣更能够拉近关系的话题，可是总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害怕过于冒犯会让他反感。也想过约他出来再次见面，可又担心被拒绝，毕竟目前这种不温不火的聊天状态让我摸不透他的想法，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如果是相亲认识，那么两个人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先不用着急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可以先去观察他对你有没有好感，然后再去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相处。这毕竟啊，所有的相喜欢只有在好感建立的前提下才会成立。就比如说他从来不会主动和你聊天说话，就算你消失一两天他也不会找你，还有当你发完了消息之后隔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回复，也没有适当的说一下原因。再比如他对你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从来不会对你问东问西，这些都已经说明他对你没有什么好感，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吧。如果你发现这些事例都是相反的状态，那么你可以主动一些，在主动过程里面观察他对你的反应咯。

其实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你真的是不用太费力的去和她接触的。你会发现啊，在这段关系里面，她因为喜欢你，不断的会给你一些暗示，还会在暗中自导自演，助你在追她的路上给予一定的助攻，去鼓励你达成追求她的状态。就像啊，第一点，她会故意的麻烦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女生喜欢你，她往往会通过麻烦你的方式主动的增加与你的互动。这种麻烦呢，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帮助，而是创造机会和你接触，以此来测试你的反应和态度。她可能会频繁的向你寻求帮助，哪怕是一些她自己完全能够解决的小问题。比如说她可能会请你帮忙修理电脑，或者询问你关于某一个你不擅长的话题的意见。这些行为实际上呢，就是在寻求你的关注和回应。一方面，他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你是否愿意为他付出时间和精力，从而判断你对他的好感。另一方面，他也会试图增加与你的互动的机会，以此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联系。第二，他会愿意和你单独相处，虽然不会直白地说出啊，你请我看一场电影吧，这样主动的邀约话语，但他会巧妙地抛出诸如，哎，最近哪部电影上映了？听说哪家新开的餐厅很火，晚上习惯一个人散步等等，这类话题来给予你暗示。这是因为在女生的心理认知里面，直接邀约可能会被视为是过于主动或者有失矜持。第三，不介意肢体接触。女生不介意的肢体接触往往的包括轻轻拽你的手臂，在开心的时候摸摸你的头，或者在走路的时候不经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接触，实际上呢，就是她在表达对你的好感。但是很多男生在回应这种暗示的时候呢，要注意，应该非常礼貌。首先你要确保自己的行为是恰当和尊重的，不要曲解了女生的意图。再一个呢，可以通过适当的肢体接触来回应，比如在合适的时候轻拍她的背，要确保这种接触是双方都觉得舒适的。虽然现在在鼓励女生应该主动大胆的去喜欢一个人，但更多的女生还是在喜欢一个人时呢，习惯的运用微妙的非言语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下了一场雨，我故意站在门外，几度要去敲你的门，询问是否可以暂时借避，可我又不敢，只好一直站在雨里。这些细微的信号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表白，就是去明确它，但可以更加的考验双方的情感默契。最后呢，其实就希望不管是谁主动，我们都不要错过了摆在眼前的好的爱情。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长久又确切的幸福。记住哦，爱是温柔的，也是需要勇敢表达的。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今天招待的是蛋炒饭。蛋炒饭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一个人对你一直有恋爱的感觉呢？西兰花说五个字，游戏化思维。此刻呢，你跟他玩一玩，有一款超现实的恋爱游戏叫《第一次爱的人》，单机版呢，就你俩人通关了，你还会玩第二遍吗？你看，其实强大如黑神话悟空，通关了也没劲儿，因为每个关卡你太熟了，连彩蛋你都见过。联网版呢，你通关了不是结束，而是触发新剧情，欢迎来到第二季婚姻。有一天你疑惑他好像不爱我了，你的感觉没错，对他而言关于你的故事他体验完了。不要怕，其实所有的关系想要长久，想要留住一个人的心，到最后最厉害的一招不过就是更新。因为你需要更新自己，一个新的发型，一个新的技能，一张新的地图，或者说周年庆你推出了《爱的前传》《我爱你的一百件小事记》，而于他而言，这一波回忆杀太宠了吧？是啊，所谓白头偕老，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他爱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你。所以今天你问问自己，你的爱情更新到了第几个版本呢？来，我们想想，我们会多久触发一次约会，多久会触发一次亲吻，多久会触发一次灵魂共鸣，这样的频率是你们喜欢的节奏吗？如果节日的仪式感无法触发新剧情，那么恐怕你们要彻底的换一次地图了。我的意思是，你们要一次次找到新的共同目标。那天你们第一次遇见，他拿了一个鸡蛋，你拿了一碗米饭，两个人一拍即合，蛋炒饭呢？后来他拿了一块肉，你拿了一碗米饭，不要慌，可以搞一个卤肉饭呢。再后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总是一碗米饭吧？有一天你也会走到很远很远，搞来一碗河粉呢。巧了，他拿了绿豆芽回来，可惜没有牛肉怎么办？不用慌，你们突然想起，冰箱里还有半块肉。爱没办法一直停留在蛋炒饭那天，可是只要你们愿意尝试，一定会触发新剧情。出走半生，归来时手里有啥就做啥呗，没有奇怪的材料，只有糟糕的做法。苦瓜是另一种甜，关键取决于你拿什么来凉拌它。所以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会上瘾啊？说到这些新剧情、新地图、新任务，只要你往前走，你就会闯入新世界。外在常变，你看，爱情又推出了新皮肤，你要不要犒劳一下自己？内在常新，你看，爱情又推出了养成式玩法，你要不要重养自己一遍呢？在这个游戏里面投入太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心情，你的沉没成本越来越大，你就越舍不得放下了。从来不是看得见的投入，而是你亲手构建的世界观。

说了这爱让你学会了欣赏手里的任何东西，那些看上去普通的又如何？他在等对方手里的东西唤醒，同样的，你的爱也在唤醒对方。你们一次次更新手里的东西，一次次的创造了新的感受。多年以后，有一天你拿着鸡蛋，他拿着一碗米饭，你们看看彼此，突然笑了。这不就是初恋现实返场吗？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4: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说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歌手家里的事儿呢是频繁的曝光，就是李行亮。这些事情我其实也不用说啊，就像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因为我在什么某个短视频里面，我看到讲述有人跟我其实是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一集也没有看，可是我一集也没落下啊。有些人看的是火冒三丈。然后里面就出现了这个麦麦这个词啊，麦麦啊，就是麦琳啊。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其实李行亮唱歌还是蛮好听啊，然后写了很多我觉得还让人觉得记忆深刻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的，但是有愿得一人心他是否得我们也不清楚因为那个综艺还在播出嘛，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不是梁咏琪，梁静茹的一首歌很经典了，可惜不是你。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厦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的音乐当中来开启周末时光，欢迎各位，这里是五点超会玩，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沙。
1: 大家好，我是慧宇。
0: 又迎来周末时光了哈，是很快乐的。那今天是一个阴雨天，所以呢路上会略微有点堵，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啊，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开始，
1: 是的，
0: 好不好？哎，周末到来了，又有怎么样的一些好玩可看可去享受的事情呢？其实现在贵阳，我刚才在跟慧宇，今天我来台里的时候跟慧宇在讲说，哎呀，现在的人好像真的就是生活太无聊了，然后呢还好就是我们贵阳有那么多的活动，所以大家总会去参加不同的类型的活动，
1: 对，
0: 让自己的生活
1: 变得丰富有趣起来。
0: 好，那么今天既然是周五，我们节目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玩一下。
1: 好，
0: 今天周五呢我们要走进的是
1: 影视专场。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到一些什么呢？我们来讲经典角色，猜猜猜。
1: 好，
0: 就是那些我们看过的古装剧里面的经典角色。
1: 哦，所以就是今天的大范围它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对不对？
0: 对，有可能是仙侠的，也有可能是搞笑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吧，反正那种偶像爱情也有古装的嘛，
1: 也可以哈。
0: 对，反正呢就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范围，比如我们现在要猜一个谁，我们会讲哦他是这种仙界的，仙界的，这是凡界的，这个是在官场的，这个是这种老百姓，然后我们就猜反正那是古装里面那个角色。
1: 可以可以。
0: 还有那种一开头跟你讲哦这是可能武功高强的，
1: 对，就可能他是不同的角色人物形象，因为在不同的剧中他的这个风格肯定有点区别，所以我们尽量给大家来描述的清晰一点。
0: 我们不是来猜那个明星哈，不是来猜演员哈，我们是来猜的是
1: 角色。
0: 对。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哈来提供一下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古装剧。
1: 好，
0: 然后我们去里面挑一些人物。
1: 可以可以。
0: 比如像慧宇一提到古装剧你会想到什么？
1: 我是因为今天我在家里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个这个韦小宝的介绍，就是陈小春版韦小宝的介绍，所以我一下子就是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
0: 然后呢提到古装剧可能大部分人会想到像这个甄嬛传。
1: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李逍遥。就他其实是属于这个游戏角色啊，属于游戏角色，
0: 仙侠嘛，
1: 仙侠。然后呢在这个电视剧版本当中属于游戏的改编版本。
0: 对，仙剑奇侠传嘛，也是。然后还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像宫廷剧的也有很多哈，一直以来什么宫啊，步步惊心啊，对，然后仙侠那又更多了，花千骨啊，
1: 很多，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
0: 啦，反正特别多了嘛哈，就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面去猜，当然不要猜，别再给我讲西游记，不然猜一猜又猜成了妖怪，
1: 又开始有猴子啊。他问，就是很多朋友已经来，就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猴子，有没有猪，然后先给他回答有还是没有，有的话那大范围就已经缩小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一会儿来猜仙侠，不是仙侠，猜古装剧哈。互动平台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
1: 好，
0: 就可以来直接参加了。
1: 但是还是想先闲聊一下，因为到了周末了，有一种每天都在升级打怪的感觉，过了一天，好不容易过了一天，然后马上要迎来第二天，好不容易过了一周，明天又是周末了，这种感觉还是很幸福的，生活的有所期待。但是唯一有点小遗憾就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0: 也要提醒大家哈，在这样的阴雨天哈，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哈。反正我今天在来就是单位的路上啊，然后我是去了一趟商场，我就觉得今天商场的氛围也是做到了，迎来这种周末的欢乐吧。
1: 对，
0: 还有蛮多人的，然后商场也有各种的活动，大家想去参加的也可以。但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比如说要出去吃饭的，会排队，
1: 人会很多。
0: 对啊，所以刚我在路上在跟慧宇讲，我说天，楼下好堵啊，说走我，我说是真的，而且贵阳哈，就是那种遇到下雨天了就会更堵的。但现在此刻还好，我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在雨停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不会持续下哈。希望不要下了吧，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开
1: 始。对呀，其实周末的晚上不管你是选择和朋友去唱唱歌喝喝酒打打麻将，不管是什么样的选择，前提就是你要先奔赴到这个场地。

0: 比如下着雨的话总会觉得有点麻烦。
1: 嗯，然后我今天呢还想有一个问，就是问题特别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就我们现在手机的软件看电视剧的平台很多。
0: 哎呦，
1: 就特别好笑，就昨天好像有一关于有一个是肖战的热搜，讲的是各大平台争相的想官宣他有
0: 新剧是吗？
1: 新剧，
0: 那今年的《藏海传》绝对就是拔得头筹，一点都不夸张。
1: 然后，因为他马上现在他要进组了，
0: 哦，要进组了。
1: 然后他进组了以后呢，就各大平台都开始官宣，然后感觉好像是要抢这个剧到他们的平台
0: 来播的感觉。
1: 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呢，你的手机上是不是有现在各大平台去看剧的会员，会不会都充？
0: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不是讲了我下周要那个休假吗？啊，我休假，然后我就在选到底要看一个什么剧，
1: 然后就要去那个平台下嘛，
0: 很麻烦。就是我最近在看第一个综艺，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讲哈，在看这个《喜人奇妙夜》。
1: 嗯，
0: 看《喜人奇妙夜》的话，其实最早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也是马东他们制作的，包括像《奇葩说》和《乐队的夏天》都是在爱奇艺平台。那从上一季的《喜人》开始呢，就已经搬到了腾讯的平台，好了嘛，又重新冲个腾讯。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在芒果平台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看的综艺叫《明星大侦探》，
1: 然后去冲芒果。
0: 冲芒果就是我只有在大侦探的时候才会冲，大侦探到第八季到第九季后面确实就没有再更新，也因为真的就是已经有点疲软了，感觉
1: 就是要写剧本其实蛮难的、
0: 然后
1: 侦探的剧本
0: 要请合适的嘉宾到了现场还要有效果。然后呢，自从这个撒老师还没有参加这个双北的组合之后，我真的还是会觉得怀念原来他在的时候，差一点味道。然后呢，到昨天我想看一部剧，就是一部比较高分的剧，叫做《机智的医生生活》。然后我一看他在的这个平台是在B 站，哔哩哔哩
1: 啊，哔哩哔哩。
0: 然后我又去充了一个 B 站的会员，结果我发现他只能在线看，不能下载到我手机上，我好气啊！然后后面呢，我又发现其实有一个平台是很科学的，就是夸克，因为夸克除了在线看，它还可以存网盘，就总会有，
1: 因为夸克本来就有网盘，
0: 总会有一个地方会让你可以好好的看剧哈，就总有各种办法的、
1: 哎。好，然后呢，就是现在啊，大家看剧一般呢会有几个平台，刚刚慧宇有提到，比如说像。腾讯，还有爱奇艺，然后芒果，还有一个优酷，然后哔哩哔哩，然后其实夸克下的人都不算太多吧？
0: 天哪！但是我觉得夸克太好用，
1: 很好，是不是？好，那么关于这几个平台哈，你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优势，
0: 对，
1: 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看的剧，它总是
0: 在不同的平台播出。
1: 一月份那才是腾讯，等到官宣下一个剧的时候，发现在爱奇艺，好，再下一个剧看，那又给优酷。
0: 我跟你讲，我去年我印象很深，我说去年的腾讯赢麻了，因为去年两部大爆剧是连着来的，先是《玫瑰的故事》，再来马上就接《庆余年二》
1: 啊，
0: 哎呦，我说这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的、
1: 就是、没有断档，
0: 把我的目光从腾讯挪开。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像那个，如果你是那个叫什么淘宝的八八 VIP， 它可以赠送一个，就是
0: 你和我想的一样、
1: 那个。
0: 请问你选的是哪个，小沙？
1: 我选的是爱奇艺，
0: 我选的是优酷，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可以长期看 TVB。
0: 因为可以长期看《甄嬛传》。
2: 老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
4: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5: ，One Two Three，
3: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五点

0: 很经典的《仙剑奇侠传三》的主题曲啊，此生不换，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开始。
1: 哎，讲真，你听到这首此生不换，你脑海里面的画面是什么？
0: 那个就是胡歌一直在往下掉的那个画面。
1: 哦，他做画层配那个飞棚往下掉的时候，是不是？
0: 哎，对， 对， 对对对。
1: 但是后面就是你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你会看到很多人什么时候会用这个音乐当 BGM 呢？就是比如说去到了某个古城，比如说你在凤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在
0: 之前我们那个铜仁大峡谷，
1: 对对对，然后突然一下子转过来是这种很古风的画面，就感觉你回到了仙剑的世界。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走进到这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人物，我们来猜人物。我觉得如果你能猜得出来，就代表我觉得这个演员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把这个角色塑造的进入了人心。
1: 对，
0: 因为那天我在节目里还在讲，我说一个演员哈，一辈子，他可能演很多的戏，但如果有那么一两个角色，让大家永远觉得就是他本人，他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提到。一些老艺术家哈，你比如说看到六小龄童，你一定会想到他演过孙悟空。
1: 对呀，啊，
0: 你觉得他就是孙悟空本人，是那种感觉哈。那比如提到游本昌老师，你会想到就是济公。对，然后所以你要讲说他们没有演过其他电视剧吗？其实有演过，但他把某一个角色塑造的活灵活现，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
1: 哎，我突然脑海里面有一个人选，你刚刚讲了这么多，我就想到了郑伊健。你会想到陈浩南还是其他的角色呢？
0: 就陈浩南啊。
1: 但是我还会想到另外的一个，他演画英雄也是长发，他演那个风云的时候也是长发。
0: 嗯，
1: 因为也是古装片嘛，我一下子就会有那个画面。
0: 对，所以就是人家说哈，每一个人，哎，我记得上一次是哪一个明星还是艺人哈，他在参加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话，还是蛮有道理的。他说一个人再红有什么用呢？哎，就是那个演那个美人鱼的那个
1: 女主角还是
0: 那个女生
1: 林允，
0: 不是林允，另外一个，
1: 张雨绮
0: 啊，张雨绮，
1: 嗯，
0: 他在讲，他你再红有什么用呢？你知道他的那个语气哈，他嗓子有点哑哑的，
1: 对对，
0: 然后他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的会很搞笑，然后莫名其妙讲出一些金句，但是你是个演员，你没有代表作有什么用呢？
1: 嗯，对，
0: 是真的，
1: 每次就他演这个地方的时候，
0: 你没有实力，谁会永远想当一个花瓶？
1: 我拿300亿出来和你玩，你去却抛一条鱼。追我的人从这里拍到了法国。
0: 对，然后所以这是一个人哈，就是有一个演员哈，他要有这种让人很印象深刻的角色，哎，就会蛮容易有很顺利的一个演员道路了。嗯，我是这样觉得的哈。嗯，就人家讲你有这么一个出圈的作品啊。好，我来讲一下接下来要去互动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跟慧宇呢会先来锁定到一个电视剧，然后呢我们会一般都讲这个电视剧的主角吧，或者说最出彩的那个，有时候出彩你不要以为，就那种B 角配角他会很出彩的，比如说像才离开我们大家的比如欢喜哥许绍雄先生，然后还有包括吴孟达，你说他不是主角，但他的那个角色好不好猜？
1: 更出彩，
0: 好猜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人家说角色不论大小，你只要真的演得好，你可能会比演员还放光彩。
1: 就是你看到在中国香港很多的配角，比如说像林雪，像刚刚讲的许绍雄，
0: 对，
1: 他们没有办法站到男主角的这个位置上，但是每一部剧你看到他你觉得安心熟悉，有了他在就仿佛这部剧好像真的就
0: 那种定海神针，
1: 更多了一份灵魂，
0: 而且包括就是跟他们同搭档的，不管是男女主角还是男二女二，他们都会说哎，哪个哪个前辈在现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天拍戏都是快乐的轻松的，或者说是心很定的，
1: 对，
0: 是那种感觉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猜这些经典角色，那我们的范围归纳在
1: 古装
0: 类。哎，现在呢为什么古装哈，我觉得大家对于古装是一种喜欢然后并且想去尝试的，因为现在旅拍太多去拍古风的了。
1: 我现在就可以出个题吗？还是我们等下个小节？
0: 现在先出一个嘛。
1: 好，就是刚刚给你讲的那个人物，两个字的那个人物，
0: 谁？你先讲吧，我还不知道，还没反应过来。
1: 这样的，我来描述，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啊。想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啊。

0: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一点都不夸张。刚刚慧宇跟我讲说，看他嘴型，他讲的是刀郎，
1: 不是刀郎啊，刀郎老师是这个歌唱家，是歌唱家。
0: 他现在讲的是一个
1: 古装角色人物，不是演员啊，是这个人物。
0: 好，
1: 他呢在这部剧里面是
0: 男的女的，你先跟大家讲。
1: 你听我讲，他是男二号。
0: 哦，男二号，
1: 他是男二号的角色。在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演技非常棒的中国内地男演员，
0: 哦、
1: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怎么看到他了、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零几年左右他非常非常的火，最出圈的一部角色是一个轻功戏、一个轻功戏、
0: 清朝 时间的那个剧，
1: 然后还是轻功，所以呢其实轻功戏就已经缩小了很多范围了，清朝宫廷戏嘛。
0: 好，
1: 嗯，
0: 然后这部剧跟大家说一下，当年非常的爆火，
1: 火遍大江南北啊！
0: 他演过这部剧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对，都是他演的。他没有换角色，
0: 顶到都找谁没变过。
1: 是的，
0: 哈，他比较厉害的一个点呢，就是他有一点，
1: 他是个头衔很多的人，
0: 他有一点咆哮，但没有那么的夸张，
1: 没有了，
0: 他要收一点点啊，想一想这是谁。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4: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3: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4: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经典老剧、优质新片，为你全搜罗。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进入到五点超会玩的影视专场，我是小沙，
2: 我是慧宇。
1: 好，我们今天来角色猜猜猜，来猜的这个角色哈，第一个角色是当年应该是1998年，98年你好岁？
2: 98年我五岁，
1: 我那个时候8岁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剧，
2: 这个是爱看电视的年纪，
1: 红遍了大江南北，真的是一点都夸张哈。每一家子家头的老人
2: 都在看这个，
1: 贴着海报，贴着这衣柜上啊、
2: 日历上啊，这
1: 对对，
2: 都是他们。
1: 对，好，那我们要猜的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是个男的，那应该算作里面的男二吧？
2: 就是男二号啊。
1: 好，然后呢？他在里面有一些活跃，抓演技自由中好，但我觉得有点夸张。
2: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他演另外一部男主角，我觉得演得非常好。
1: 我另外那一部是很好的，
2: 非常好。
1: 哎，另外一部哈，那黑出啊，
2: 对，黑出啊，
1: 黑的哈，我们就哈那烂烂东西，太黑了，不是一般的黑，但是活到角色是吻合的。好，我们现在猜的是刚刚讲的那一部剧当中他演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一个轻功戏。他主要这个角色呢，他是会武功的。
2: 哦，我有看到朋友来互动了，要给大家说一下互动的平台，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杨洋说最大金枝的陈豪，陈豪演过最大金枝啊？
1: 不晓得的。哦，演过嘞，演过嘞。
2: 我都不晓得陈豪演过最大金枝。
1: 我记不到。
2: 男二号是魏俊杰。
1: 最大金枝没有陈豪，我才看那天。
2: 男二号是魏俊杰，好不好？
1: 金枝欲孽陈豪，今天讲的不是 TVB， 刚刚这个剧不是 TVB 的。
2: 金枝欲孽，哎呦，不是啦，就是
1: 是另外一个
2: 零。你想一下，九八年金枝欲孽应该没有那么早吧？
1: 对，金枝欲孽那天我才讲是2000年之后的。
2: 而且小沙说了，他演了3部，金枝欲孽只有2部，好不好？
1: 啊，这个角色哈，我们要再讲一次哈，他的身份呢？是这个皇上身边的一个红人，啊，他是会这种武功的，然后他还有个弟弟，能猜出来不嘛？然后呢，他的深爱着一个女人，
2: 他的弟弟远嫁到是去蒙古，
1: 那弟弟远嫁，入赘吧，
2: 娶了一个其他地方的公主，
1: 其他民族的公主，
2: 他是去蒙古还是去西藏去了？去西藏去了。
1: 反正不管嘛，他不管他弟嘛哈，那就是他本人的嘛哈。然后呢，他深爱着一个女人，非常非常的爱，然后呢，哪怕呢那个女主眼睛看不到了哈，他都可以当那个女主的眼睛。
2: 里面就是他们两个的恋情会有点虐，不像另外一对大大咧咧、热情奔放，这一对是挺虐的。
1: 这个角色有一个特别特别出圈的那个系列，催马奔腾那个系列。
2: 然后呢，当时就是很多人就开玩笑嘛，说我们要说的这个男二号呢，他在里面有点小心机，你知道吗？就介绍别人，比如说这是小沙，这是慧宇，但是他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头衔，比如说、
1: 就是
2: 大家好，我是这个星球上最美丽、最帅气、最好看的谁谁，他要加一些这样的头衔，自己头衔有点多。
1: 你每次出来就是大家好，他上次在那个星际幻风铃他长到天神都死多少的，大家好，然后我是这个唱歌最好听的陈大竹。
2: 就对自己唱歌这件事情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执念的哈。
1: 好，我们再来讲一讲
2: 答案呼之欲出了。
1: 饰演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演员，他其实在演完这部戏和后面那部戏黑出妈出的那个哈，然后呢他就退出演艺圈了。哎，给格兰拉给总逼去哟，那还不猜不出来吗？
2: 已经知道是谁了。
1: 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放他的歌了。
2: 那
1: 这首歌哈，听起来哈缠缠绵绵到天涯的。
2: 来来来来来，
1: 你们还没有猜出来吗？猜不出来真的恼火。啊，来想一想哈，刚刚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呢？
2: 这些做版本咋是这样子的？
1: 就原版，剧中原版，前面还有一个呐喊，听着没？

0: 说实话，林心如唱歌真的很一般。
1: 人家是演员嘛，你说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你不要要求我唱歌有多好听，好吧？
0: 我讲啥一句你这话，我都还不如回玉给惨。
1: 哎呀，
0: 你这样也帮他说话，没算回玉下来自
1: 己。所以你觉得是慧宇唱歌好听还是心如姐姐唱歌好听？
0: 我觉得你要好听点嘞。
1: 谢谢，对的，你肯定我很开心。
0: 因为她就是林心如的嗓音是有点哑的，
1: 嗯，
0: 然后她其实唱歌真的不是在她在行的，
1: 她真实的声音在《情深深雨濛濛》里面是原声。
0: 对，
1: 杜飞怎么回事啊？哎呀，对，就有点这样。但是在《还珠格格》里面，他的配音我觉得配得很好，和他的人物角色很贴，
0: 对对对，而且甜甜的哈，又很柔美。好，我们刚刚猜的那个角色呢，就是福尔康。嗨，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猜的就是这个哈，不是哪个演员，我们猜的是这个剧的角色。
1: 对，是角色
0: 啊。
1: 所以说，杨洋上百年从最大金子升到金子玉孽，终于高升头。哦，还珠格格啊！所以我们讲的周杰老师，他另外一部我们都觉得
0: 黑黢黢的那个，就是他演的是包拯，
1: 对，很好看的，就少年包青天哈，也是那几年真的是巅峰巨作了。
0: 包黑炭，嗯，就黑黢黢的，
1: 嗯
0: 啊。很好看那一部，但那一部是有点胖的。
1: 从剧情到人物选角到各个方面，
0: 我觉得那个是《少年包青天》系列最好看
1: 最好看的一部。
0: 嗯、对，没有之一。
1: 他为什么说不想去继续演第二部了？当时太火了嘛。他说感觉第二部的逻辑和各方面的剧情不如第一部，所以他就宁愿选择不演。
0: 然后还去种大米。
1: 他真的是个好有性格的演员啊！
0: 而且他参加那个叫什么吐槽大会，
1: 嗯，
0: 他讲的话，我说的就胡宇刚讲，他是个人生看得很通透的人。我现在非常佩服那种人生通透的人，我在无限去接近，去靠拢。但有时候胡宇经常想不通的事情，我就会跟他讲。讲一些道理，我希望他能够明白，不要钻在那个里面出不来。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你想通透了以后，你觉得所有的
1: 事情，然后我会钻在什么事情里面想不通的？比如说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唱歌的顺序我不站在中间啊？为什么不让我压住？我经常会为这些生气的哟。
0: 很小的事情，然后
1: 很难过、哦。
0: 哎，我就跟他讲，现在我们两个都学会了一个，我们身边一个大哥跟我们两个讲的话，管你死不，或你有管不。不管你
1: 不管，啊就不管，
0: 哎，就不管，
1: 真是这样。
0: 不要去瞎操心哈。我觉得周杰就是一个还蛮看通透的人、
1: 嗯、
0: 哈。
1: 对，
0: 好，我们今天来猜那些经典角色。
1: 好，刚刚慧宇给大家
0: 先猜个女的吧。
1: 对，出的题是《还珠格格》里面的尔康哈，请小沙来出一个。我们今天所有的出题范围全部是古装剧，好不好？
0: 好，
1: 各位请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我们来在线互动了。
0: 好，我接下来来猜一个。嗯、我们不猜宫廷，我们猜个仙侠的。
1: 关
0: 话题可以还话筒，
1: 没关系哈。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梗，就是刚刚我们两个在互相交流说谁的时候，我们没有关话筒，我就给小沙
0: 比口型，
1: 比口型，我就说
0: 他给我讲的是尔康，我看成个刀郎。
1: 他说刀郎啊，我怎么当什么刀郎啊？真是，希望小沙现在给我比口型，我看能看出来是谁。
0: 你看他也没有看出来我在讲话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在动。
1: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我觉得
0: 重复一遍你的嘴型。
1: 他
0: 两个字的。
1: 两
0: 个字的是三个字的。
1: 两个字的。
0: 我们两个好像在玩那种 TVB 的游戏哦。
1: 好，你先描述，然后我大概来猜一下，因为我大概知道是那个方向。
0: 好，我先讲一下啊，我们现在要猜的这个角色呢，首先他不是人。
1: 对呀、啊，我讲的这个也不是人啊，
0: 是一个神仙。然后他的原生呢，也不是人，他是从这种动物变成神仙
1: 的。对呀、啊，我讲的这个也是从动物变的呀。
0: 我讲的是两个字的，
1: 我讲的是三个字的。
0: 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类，这个神仙呢，他不住在天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家园。当然，他同族的人有非常多，但他应该是这个族里面最美的那一个。
1: 哦，我知道你讲的是谁了，
0: 哎。英语的
1: 这个误会哈，这玩笑可太大了，一下给他
0: 你喝醉哈，我要一块小风，
1: 一下和大家讲就晓得是什么情况、啊、
0: 好，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剧我看一下它是哪一年播的哈，你晓得是哪个哈，
1: 我知道是谁了。这部剧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们有一个升级的过程，就他们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样，如果你想要品阶更高的话，你要去考试，要去历练，然后要闯关。
0: 曾经这个剧的有几个词成为了当年的网络热梗、
1: 嗯
0: 啊、对。好，来这个角色哈，我们讲的是这个角色，不是人家演员哈、嗯、因为其实有一些好的剧本它其实是有 好几个不同的演员他们会去演的，比如有电影版的、电视剧版的，
1: 对，
0: 甚至现在开启了另外一个赛道，就是
1: 短剧
0: 赛道，又开始翻以前的，好像说还珠格格在短剧赛道要开始。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剧哈，当年是2017年的热爆剧。有现在有一个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现象级，他们就是那一年的现象级爆剧。
1: 然后呢，他本来是天上无忧无虑的神仙，非要去女扮男装拜师学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有些情感问题啦，有些什么练功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情感问题哈。
0: 哎，在这个里面呢，他其实哈有一段时间哈，因为做神级大怪了，那就把这打成都人了，
1: 失去记忆了，没有一点法力，被欺负得特别惨，
0: 然后就把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等他变成神仙了，那又记不到这人了。你看这剧情线哈，你们猜出来是哪个？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0: 经典老剧、优质新片，为你全搜罗。
1: 好嘞，刚刚那个题目哈，妹妹真完。有时候大家会不会经常看短视频？有一些人特别好笑哈，他就把现在比如热播的一些剧改成这种身边的故事，讲给家里的老人听。
2: 嗯，我跟你讲嘛，原来有个小姑娘哈，就是那不晓得她儿子妈妈是哪个，然后啦就她遇到一个女生外地，那个女生看她可怜就帮助她了嘛。这女生就说：“我跟你讲嘛，我来真是找我儿子的，但我只带了一幅画。然后她听说我儿子哈，明后天要去这个。”打猎要在路上，然后呢，我想去接近，然后我们俩一起去爬山走了嘛。结果这女生爬不动，然后呢，我就背起这画去帮啦。结果哈，他们去打猎的时候一见就是，然后我说天太造孽，你不晓得，就开始
1: 讲《还珠格格》，
2: 对，就开始摆这种故事
1: 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用差不多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哈，但没那么夸张了嘛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今天的互动是讲的古装剧里面的那些大家所熟知的经典角色。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女神仙。很厉害的一个女神仙，就是大家要知道哈，就比如你玩游戏，它有品级的嘛，达到那种顶峰的品级的，可能全服只有那么两三个人。
2: 他们当时叫什么？就是要从上仙，然后变成上神，要历经情劫，然后被那个雷电打在身上。当时的这个词叫什么名字？我就忘记了。
1: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讲哈。这个人
2: 飞升，对，飞升，飞升上神，飞升上仙。然后呢，这是里面的女主角。刚才小沙说她是动物变的，其实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你们喊得出名字的神仙角色都是动物变的。男主角是龙变的，女主角是九尾狐变的，里面还有凤凰啊，还有鱼呀、啊，反正就是天地万物万灵好像都是可以有变化的。
1: 讲的就是哈，在那个。大家都可以修炼法力的年代，我有听说这么一个词，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末法时代，就是接近快没得法力的时代，其实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花草树木皆可以修炼成仙的年代、
2: 哎、那其实在西游记里面的设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哎，有人
2: 猜、啊、阿土的茶，对，猜出来了。他说：“该不会是谁谁谁吧？好像就是他哦。”
1: 我讲的就是这个剧，它当中的女主角。这个剧呢，好像有两部。第二部的女主角呢，是在第一部里面，她

0: 说，拍出来以后，观众没有特别的大的反响，然后所以就没有拍第三部了。嗯、然后当时拍完第一部，名声大噪的，除了男女主之外，
1: 带火了各个角色，可以说
0: 就剩下的是那个东华帝君和小九。嗯，然后所以才有了《枕上书》
1: 第二部。
0: 然后在拍完《枕上书》以后，大家就觉得，哎，第三部能不能出呢？后来发现，就观众对于第三部的 CP 没有那么的热爱，所以就没有拍。其实拍剧哈，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因为你要找投资公司啊，还要看现在的热度啊。如果一打妹子也读哈，配出来没人看，那可能就会就像投资失败一样。嗯，所以他们就不会选择。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一部呢，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白浅上神。
2: 和你们讲一下，刚刚我和小沙在对嘴型的时候，我们听成了什么？因为第一个白字其实我是看到了的，但讲到白字我又想到古装，我第一个就想成了白娘子。
0: 那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人哈，他不是人，是神仙，他是动物变的。他说死啊，死神仙。
2: 对呀、
0: 啊，他是动物变。
2: 他是的，我没错，我就知道肯定是他。
0: 如果我讲白娘子的
2: 话，他是妖怪。
0: 对，我会讲他是一个妖怪。
2: 你讲神仙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然后我也没有多想。然后你第二句马上接了，他是动物变的。我说对呀、啊，就是动物变的。
0: 他们家族有很多人，回去想他们家族哦，小青，小青，算不算很多人嘛？
2: 然后后面你还讲了一个他是有什么有法术的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肯定是白娘子，然后越讲越不对，越讲越不对，相反天他讲的是白浅。
0: 对，白浅。
2: 所以阿图的茶你回答正确了。
0: 然后这部剧当年也是个就是
2: 大爆、
0: 大爆。然后他在比如说像浙江卫视有播过、优酷、爱奇艺等等的网络平台都有播过哈。
2: 好，下面我来出一个题，刚刚小沙其实给我讲了一个，但我想出一个男生，我连小沙都不讲，然后看一下你能不能猜出来是谁，好不
0: 好？
2: 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下面我来讲的是一个双男主的故事。
0: 好，
2: 你知道一个，你就肯定知道另外一个了。他们两个命运多舛，其实是一对亲兄弟。但是被自己父亲爱慕的人就给他从小生下来活生生的拆散了，把其中一个放在自己身边收养，另外一个就把他放在江湖上面，在江湖上面的这个男孩子就摸爬滚打变成了小混混的模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子玉无双的模样，但是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兄弟哈、是这样的一对故事。
0: 就我会语讲完我已经猜到，讲第一个、讲开始我就猜到了，
2: 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0: 这个剧的话有好几个版本，
2: 好多。
0: 我看的最早的版本是1999年。你看的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啊？
2: 我最喜欢的就是最早我们
0: 就99年那个版本。
2: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99，就是其中一个公子玉无双的那个男主，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部剧里面的男主角的是他。
0: 哎，对对，
2: 那就是了。
0: 哇，这个里面有非常多漂亮的人哈，还有帅气的人。这个局哈，你要让我回忆起剧情的话，我其实太早了，我不是很能够记得住。我看一下。反正我就晓得他们打来打去的，
2: 对，打来打去。
0: 有这个攻那个攻。
2: 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第二部王晶导演重新拍的那一部里面新增了一个角色，就是他可以不用化浓妆，化很浓的口红，就可以把全剧杀的只剩他自己一个人的名字。你一个齐刘海超大的眼睛，在
0: 我没有看过那部。
2: 你没有看过那部吗？王晶导演导的那一部。
0: 没
2: 后面，对对对，后面那一部的名字和原来古龙的这个原名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
0: 好，然后呢，这个剧吧，距离我们现在更近的是2020年翻拍过一版，是现在还算比较新生代有些火的两个演员吧，胡一天和陈哲远演的。
2: 我没看过，
0: 我没看过。
2: 最经典的还是就是最早最早的那部啊，
0: 99年，然后歌曲也非常火。
2: 哎呦嘿呦，
0: 哎
2: 呦嘿呦，
0: 好，你要让人家猜谁呢？有两个人
2: 都可以啊，我都讲了，知道一个就知道另外一个了。他们俩亲兄弟嘛，是双男主啊。
0: 这歌叫什么来着？我想想。
2: 倔强的心还是什么？坚定的心。
0: 你闭嘴
2: 啊！就是这个名字啊、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有这个回复了啊。
0: 而且当时这个剧拍的时候，是他们两个，我觉得算是很嫩、很颜值巅峰
2: 的时候。
0: 对，1999年，哇！我看那座江啊，首先它是一个武侠小说改编的哈。 嗯，

0: 讲的是一个女的为了报复一个男的，将这个男的结拜兄弟的爱人也给他伤害了，然后呢就把这两个出生的婴儿抱走了，然后令双方误会是骨肉相残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哟天，这两个哈，他们两个一直都以为对方是做自家敌人，
1: 是仇人
0: 哈，他们是种像兄弟。
1: 这个公主啊，真的是心理有点问题，我觉得她真的整个人心理不太健康，不能这样子哈。所以这首歌和这部剧就是。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终于下班了。
3: 下班了吧？
2: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4: 听我说。
2: 1, 2, 3, hey!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五点

0: 经典老剧、优质新片，为你全搜罗。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
1: 欢迎各位，我是小沙。你所听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
0: 今天是个周末，又有一点下小雨，按照惯例。
1: 对，今天是周末，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昨天下单的大闸蟹，今天已经是就是我们已经收到所有的，都已经是送货到家了的，所以现在你们就已经可以，比如你还没有拿到大闸蟹的，下班的赶紧去快递站把你的大闸蟹拿了，然后回家就可以上锅蒸了哈。当然今天周五，如果你要周末吃大闸蟹的，你也可以赶紧下单，那你就可以最起码现在下单的话星期天就可以吃哈。嗯，然后昨天特别好笑的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现在做大闸蟹的太多了，他说他在短视频上看见很多，然后呢他就买在某音上面哈，就团了大闸蟹，他说后来发现跟我们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他说就是还是后来买了我们的。我说就我们不一样的原因是呢，短视频哈现在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有的东西它都很便宜，
0: 对，
1: 便宜到有时候都会让人有点怀疑，
0: 产生怀疑，
1: 对。然后像去年过年，慧宇就是一直等不到我们的车厘子上架，他是自己先在短视频上买，
0: 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啊，好丢脸。
1: 后来呢还是发现，因为嘴巴馋嘛，还是做特点的嘛哈，后来他发现还是
0: 我们
1: 没有
0: 我们
1: 自己的好吃，
0: 有碎块，然后有本子哈。
1: 就如果说你相信9720平的大闸蟹，因为我们的大闸蟹不是说哪个端给你发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自己直发，
1: 自己精挑细选的，然后也不像短视频上面是哪个厂家工厂那种很大型的，因为他们大包就是红啊红的全部丢进去，你也不需要写字呢。然后我们是要挑的。
0: 我跟你讲，夸张到什么地步？我昨天在小红书看到有在卖这个苏州大闸蟹，它直接标的就是残蟹，就是残蟹，
1: 就是烧锅巴烧腿了嘛，
0: 对，就是残蟹。
1: 好，所以我们9720平的大闸蟹每年都给大家做的是苏州的精品大闸蟹，而且做的是礼盒包装，还送吃蟹三件套、蟹醋啊，然后呢包邮。你可以确定要哪一天收货，而且我们从来不做什么预售，
0: 没有，就直接发。
1: 那个短视频上面写预售，我不想预售了，等都还旁开张打。
0: 4点钟之前下单的话，我们就在当天可以发货，第二天可以收到。如果在4点钟之后下单的话，
1: 隔一天，
0: 明天发货，后天就到。贵州省内包邮，基本上都是隔天就到。贵州省外不发货，保证到大家手上的全部都是鲜活的大闸蟹。那如果有任何的售后的问题，比如说遇到了死蟹或者其他的情况，首先你要确定你收货的时间是及时的，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真的可能有点问题，我们再一定会给大家售后的啊。然后呢，大家来听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每年都是这6组套餐，有全母有公和母的一个套餐，6只2两母蟹138，8只2两母蟹168，8只2.5两母蟹208，6只3两母蟹是228。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组合是一个活动套组啊，4只2两母蟹加4只3两公蟹是178。3只3两母蟹加3只3.5两公蟹是208。以上所有组合都是吃蟹三件套加礼品袋加冰袋加蟹醋，自留送人都非常 OK。购买的方式各位听好了，微信的顶端来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点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加一下小助手的微信。你不管是找我们买螃蟹还是买其他的东西，或者有任何售后的问题，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和方式。
1: 而且慧宇，你知道我昨天看那个短视频的那个直播有多离谱吗？228他们卖的，8只4两母蟹。
0: 8只4两母蟹，那和我们的价格
1: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卖4两母蟹。就是包括我们去买正宗的，因为我们吃大闸蟹已经好几年了，我买过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们去年也在做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嘛。然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1588的里面，4只母蟹加4只公蟹，
0: 8只
1: 母蟹都做的是3两的啊。然后就包括你去苏州本地都很少能捞到4两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228，8只4两母蟹无限购。
0: 我这两周都自己下单购买了我们自己的螃蟹，我可以拍起胸脯告诉你们，这黄满是满载，一点都不夸张。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啊，
0: 零差评，
1: 现在要监管一下，就是这种乱卖东西的一些现象。就我跟慧宇有时候我们两个是比较实诚的，我们卖是多大的东西就是多大的东西，包括我们过年卖车厘子，我们给大家讲，我们今天买的单钩就是单钩了，我们从来不会把单钩的变成双钩的卖。然后
0: 实事求是，
1: 车厘子发货的那边都还在讲说，莎姐今年好多拿这个单钩的，因为品质很好，他们都拿去说是双钩的卖耶。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单钩就是单钩哈。那大闸蟹也是同样的，我们三两母蟹就是三两母蟹，我们不会去冒充四两的，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也不会提价，就是这个价格，你收到的就是实打实的二两、二点五、三两。
0: 好，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一些新品啊。在市面上只有两种山药，一种是正宗的鲁温县铁棍山药，另外一种是其他，39.9块起。这个的话，你不管是放在粥里面吃，然后还是炒菜吃，或者是蒸煮来吃，对身体非常好补气，特别是女性多吃一点，它完全就可以代替像是我们之前卖的这个红薯啊什么的。当然，你想吃红薯也是有的，我们严重烟薯25号，27.9块起，它的皮非常薄，而且就真的是铁米碗，冬天家自己夫妇会吃一个烟薯，你不需要去外面。买了小小的就可以在家里蒸来，
1: 买
0: 空气炸锅就可以。
1: 买这两个怎么呢？早餐的话，你就是一小节那个烟薯，一小节的那个山药
0: 就可以，
1: 就你的早餐。然后同时蒸它们的时候，再放一个鸡蛋。然后在鸡蛋里面同步蒸，
0: 同步的话
1: 就
0: 可以
1: 完美了。
0: 早餐我们再加一个吧，这个99块钱秒五箱，一共50盒的
1: 牛奶，
0: 新希望牛奶。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50盒，然后包邮，4箱至浓加1箱至纯。这个模式就是其实是之前卖断货然后下架了，然后最近又重新开团的，我们已经卖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完全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间。你不会说现在买着囤着是什么去年的时间，不可能，都是近期的时间，就是家庭奶、学生奶非常的合适哈。同样也是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回复团购。最近还卖的特别好的品就是我们的两个火锅，扎佐酸菜蹄膀火锅，3斤88元，贵州省内顺丰包邮，懒人必备，开袋加热放汤放锅就可以直接吃了。在里面3斤里面包含了2斤以上的蹄膀，一份酸菜，一份辣椒和一份汤，你自己只需要煮个米饭，然后买一点蔬菜，买点豆腐煮进去就可以吃了。那辣椒虽然我们都给你准备哈，
1: 对，
0: 包括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的洗水麻羊火锅1斤装是98元，有麻辣和清汤两个味道，因为毕竟是羊肉还是麻羊羊肉，所以价格会贵一点点。
1: 好，怎么来购买以上的东西呢？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回复这两个字，你会收到二维码，添加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
0: 是的，那我们来回到节目哈，刚才我给大家来讲到了一部电视剧，我说是双男主的设定，他们两个人互相以为对方是仇人，但其实他们是亲兄弟。一个呢被养成了公子玉无双、温润如玉的一袭白衣，然后拿了一把扇子的一个帅气的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成长野蛮生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混混的一个模样。然后这部剧呢其实是古龙笔下的绝代双骄，在最早99年的版本呢，刚才小沙讲到的林志颖和苏有朋作为双男主的设定叫做绝代双骄，里面的歌名就刚刚我们放的叫快乐至上。但是新的版本王晶导演的版本里面，这两个男主角变成了谢霆锋加上这个另外一个是谁？
1: 张卫健
0: 的一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我每次我不愿意看，就是我觉得有些场景太过于惨了，比如说小仙女最后那样的离开，还有苏英也是好惨。然后呢全剧到最后这个江玉燕就因爱生恨，得不到最爱的人没有办法，就自己又得到了神功，杀的全剧只剩剧名，他们说要改名叫这个江玉燕传，完全就是真的演得太好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深刻的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1: 是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做的是古装剧的一个猜猜猜啊，猜角色，我们会对于那些经典的古装剧的人物来进行一个这个描述，你们来猜。我们今天有猜过尔康，

0: 白浅，小鱼儿和花无缺。那我们接下来来猜一个，猜一个谁呢？
1: 反正今天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是围绕着古装剧啊，各位，古装古装古装哈，都要讲一个现代的。
0: 讲的话我又想到这个人了，我觉得他当年在那一段很火的那个阶段，然后演的几个剧，我特别想拿其中一个让大家猜一下。
1: 好，这个人，好的，刚刚其实有稍微提了一下他。
0: 对，因为在刚刚慧宇说嘛，我们给他挑一些那个年代特别火的。
1: 这个人可以说是每个80后90后的从小的青春记忆里面，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歌声，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这是一定的。
0: 等我找一下哈，他最早出来的时候演了很多搞笑的电影，
1: 但其实我对他的印象是在他演的一个现代校园的一个喜剧里面。当然哈，今天我们的范围是不涵盖现代剧的，讲的全部是古装。哇天，我前两天还在看这剧，我真的不懂你。
0: 好，然后呢，我要你懂我，你不懂我。好，来我们猜一下这个剧，它是2001年的一个电视剧。这个人的形象呢，首先他是一个光波儿，光波儿在贵阳话里面哈，就是光头，就是普通话就是光头，没头发，光头。
1: 然后呢，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他本来是一个寺庙的和尚，但后面因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哎、
0: 他去当了老师，
1: 对，去到一个书院里面当了老师。但其实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还是他和这群学生的
0: 可爱的故事、好玩的故事，
1: 都不只是可爱，有暖心的，有难受的，然后还有一些让人发人深省的吧。
0: 哎，对。然后呢，他是一个和其他老师都不太一样的老师。
1: 嗯。
0: 你想在古时候有他这种老师哈，
1: 天太奇怪哦，
0: 真的太圣了，
1: 太圣了，天天念念有词的，
0: 就是人家其他老师吧，就是那种言传身教，你感觉他自己吧都不太像一个老师，但他就用他这独特的一套方法收服的这些学生哈，
1: 服服帖帖的，
0: 真的。
1: 在古代的话，他们每一门课都有不同的老师，有教这个乐器的、弹琴的，有教马术的，然后有教什么其他的内容。
0: 他们这个学校应该是那种非常不错的学校，
1: 一个书院。他教的是德业课，然后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那学生让他自己怀疑自己，他说我自己的德业都有问题，我还教他们德业课，很好笑。
0: 好，然后呢，他在里面吧，真的就是随时你都感觉他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一直在念。然后他很聪明。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老师哈，古装我们再讲一下哈，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演员是我们贵州籍演员，
1: 哎，对，他是男二号，
0: 哎，郑远的一个演员，想一想，
1: 大家可以关注972玩在一起来。一起来猜猜，没有看过这部剧吗？不应该呀，这剧很火的。
0: 其实这部剧会有一些周星驰式的那种无厘头的
1: 风格，五个字，
0: 对。我要是把那个主题曲放出来哈，大家都觉得童年就回来哟。
1: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直接放嘛。
0: 好。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

来就是不公平，游戏的规则有本敢发明，乖乖不流行，老子爱撞狂，天下苦难喜怒哀乐绝不留情，别再吹牛，生活有够甜，别老是说你不爱抽烟，只不过到了时候要上西天，你会健康一天。

0: 乐出来应该很好猜了吧？对，就来自于张卫健的《
1: 机灵小不懂》。我是神神气气，神神气气不懂老师。
0: 对。然后这个剧它其实刚刚慧宇讲完的这句话后面就是哒哒哒哒哒，其实这个剧原本就叫一休和尚，哎，然后后来说哎好像是撞那个漫画了嘛，就觉得很也不是完全跟他一样，还是改了名字，后来叫机灵小不懂。那其实张卫健在那个年代哈，他真的是疯产他的剧，
1: 而且每一部剧都好看。
0: 你看从我最早看他好，就是他拍《西游记》的时候是96年，嗯，然后回那个 TVB 拍《无限》，然后这个《西游记》拍完以后，
1: 他拍了第一部，后面就又没有
0: 就走了，
1: 走了之后又回来拍《A 计划》
0: 啊，然后呢，后来他最火的是什么？突然大江南北更火了以后是《少年英雄方世玉》。
1: 你有没有少年英雄方世玉是更早以前吧？
0: 1999年，
1: 我感觉先是方世玉，再拍的孙悟空啊。
0: 不是不是，先是孙悟空，然后才是方世玉啊。对，然后是在亚视首播的，然后后来在内地又开始播了。对，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1: 在我的印象里，我看一下这个。
0: 你不相信我，我已经看了，还有
1: 我要看一下是几几年的这个。叫什么？
0: 西游记是1996年，
1: 96年拍的西游记啊。
0: 对，然后他是在 TVB 万千星辉台庆的99年，再一次凭西游记又拿了最难忘男主角。
1: 哇，居然那么早。
0: 然后97年的时候西游记的续集开拍，然后他因为就是跟 TVB 的一些就是合约什么的没有
1: 再继续哈。
0: 对。
1: 哎，小山你还记得吗？机灵小不懂的女主角是谁？
0: 我记得
1: 是李冰冰，因为他和李冰冰其实还合作了另外一部剧，就是这个少年
0: 张三丰。
1: 张三丰，对对对，在里面其实他们两个是没有最后没有结果的，但是在机灵小不懂里面，一个非常刁蛮任性的这个书院院长的大小姐形象，加一个很聪明厉害的不懂老师的形象，两个人最后也是在一起了。然后呢回到这个书院，然后他们后面的后代也是各种整蛊老师，反正就是一个很有爱很有意思的一部剧，
0: 很好玩的一部剧、啊、
1: 也很有教育意义。
0: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打开内地市场的就是少年英雄方世玉，完了以后就是小宝与康熙，嗯，他又演了那个韦小宝。其实他本来他的这个形象啊，如果最开始不是陈小春演，是他演，我觉得也会火，因为他本来就是这种看起来很爱玩很调皮，
1: 但是哈，我讲实话，就是可能张卫健更帅一点，
0: 对，他没有陈小春那么的
1: 痞痞的，包括他的形象，你一看你不能用帅来形容他，但是又觉得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
0: 但他早期的时候是真的帅哦，
1: 嗯，好帅的。
0: 逃学外传的那一系列他都很帅。
1: 你讲的这个逃学外传，我不知道有一部剧是不是一个超明星阵容，叫做学校霸王，
0: 也、yeah, 对，
1: 叫什么？学校霸王，四大天王里面来了三个，除了黎明之外，剩下三个都在，就是张学友，
0: 超级学校，
1: 超级学校霸王，就是他扫把头的那一部。
0: 然后他们还在里面打那个游戏机球，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好经典啊！男神女神，当时我简直是。然后郑伊健在里面饰演的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反派的形象，也是长发，又两根之中白色的头发飘起天，好帅啊！觉得。
0: 但你知道我最早看张卫健的形就是。电影是什么时候吗？
1: 什么时候？
0: 那个叫什么《乌龙院》，他在里面穿的是那种紧身衣。
1: 哦，对对对，你讲。
0: 月娘了的，那是和那个，那个。
1: 吴孟达。
0: 苑琼丹。
1: 哦，苑琼丹。
0: 还是他们两个好像一个是穿绿衣服，一个穿绿色紧身衣，一个穿红色紧身衣。
1: 哇，你讲我有画面了。
0: 然后他们从那个月亮一直飞到那个乌龙院。要给砸人家，然后丢炸弹，送一个蛋糕，
1: 哦、
0: 送进去
1: 有印象有印象，
0: 要炸他们那个乌龙院，结果乌龙院被砸的把砸砸的哦。
1: 他原来好像也演了很多这类似的角色，那时候他还没有剃成光头，
0: 对，
1: 所以整体的形象来说还是长发飘飘，很帅气的样子。
0: 是，好，那么我们刚刚猜对了哈，就是机灵小不懂，我们 someday 还有这个瑶都猜对了，还是很厉害的哈，嗯，哎。他说他是哥哥张国荣的表弟，
1: 他是张国荣的表弟啊，
0: 你咋晓得？那我都不晓得。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哈，就是是真是假，我们可以去考
0: 究一下。是，就像大家都在讲说那个张家辉是那个张学友的表弟，
1: 不是啦。 这个是假的，
0: 对吧？
1: 这个
0: 是假的嘛？
1: 已经讲过了，不是、
0: 哎、
1: 不是这样的。
0: 咱们两个真的好像、
1: 啊。嗯，不是的。
0: 不得不说是有那么一点像的哈。最开始很多香港的人都以为他们两个是。
1: 但这是肯定
0: 不是。就那种长相那种感觉有点像，但其实完全不是的哈。又恰好都姓张。
1: 嗯。
0: 长得像嘛，这也是缘分哈，也是。
1: 缘分都还是帅哥，而且他们俩唱歌也都很棒啊。张卫健唱歌还是有自己的风格，他基本上所有的
0: 张家辉唱歌还不错，
1: 张家辉唱歌也是还不错的。
0: 最好像是张家辉有一次采访，你记得吗？然后他就讲说，你知道现在大家为什么叫你渣渣辉吗？
1: 啊，
0: 他说我知道啊，他说那个事情很烦，他说我现在没有和那家游戏公司合作了。
1: 嗯。
0: 特别好笑那段采访，你看
1: 他感觉很困扰，
0: 你没有看，你看过没？
1: 看过，
0: 特别好笑。他说那段时间就大家看见我就说，大哥拿刀来砍我。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这样跟我讲话？后来他们打开那个网页，我一看，我就一直在那个右下角提起那把刀，欢迎来砍我。大家好，我是渣渣辉，欢迎来砍我。所以还是蛮好笑的啊。好，来，我们今天呢通过。我和慧宇的描述来猜那些经典的古装角色。
1: 嗯、对。
0: 嗯，让我来猜一猜，我想一想。好，我们来猜一个这种悲剧。我想一想，猜一个什么哈。嗯。好，我跟慧宇说，来。
1: 好。
0: 好，这个角色的话呢，太多个版本哦。
1: 嗯。
0: 哎，你印象最深的版本是什么？
1: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有两个版本很喜欢。第一个版本是电视剧版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和他长得像。另外一个版本电影版的是我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版本。
0: 我跟大家说哈，演过他的人很多。嗯，比如说那个哎叫什么来着，跟慧宇长得像的那个人叫什么，跟你长得像那个周海媚。
1: 嗯，周海媚。
0: 然后还有一个佘诗曼。
1: 佘诗曼演过。
0: 好。已经投入了这么多，
1: 对，但是我最喜欢的版本是黎姿的版本，我觉得她太美了。
0: 黎姿跟佘诗曼是一起演的，黎姿演的是另外一个，
1: 我讲的是电影版。
0: 哦，
1: 电影版。
0: 哦，好，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角色哈，嗯，他呢是一个武侠小说，
1: 嗯，
0: 改编成电视剧的。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应该就是 TVB 拍的，
1: 对，
0: 对吧？我们小时候。我觉得 TVB 还是很厉害的哈，他们在这个演戏方面，然后把很多的经典剧目在我们都还没有大陆还没有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无线剧就完成了。
1: 嗯，
0: 在那么一个小小的设置的一个街道或者一个棚内就全部拍完了，还挺好看的。
1: 瑶，那个周海媚演过赵敏吗？好像周海媚没有演过赵敏吧，好像佘诗曼也没有演过赵敏吧，想一想，但是非常非常接近了，或许是同一部剧的人物呢。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黎姿演过我讲的这个角色，也演过你讲的这个角色，大家就会有点混淆。
0: 哎，
1: 一个是剧版，一个是电影版，好不好？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一个反转吧。高圆圆的这个版本也很厉害。
0: 对对对，好，来讲一下哈，他其实呢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温柔的。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2: 伴随你一路听完的
3: 人。

0: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刚刚有王正亮的但我正在想你，那我也是正在想你，想你喜欢听什么歌啦，想你喜欢听什么八卦啦。留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看看我准备的歌曲还有娱乐资讯呢，到底是不是你想听的，或者可以更直接的告诉我。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节目开始了，现在有方大同的我不是农人。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才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脱手。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有机水果好。
1: 二十三让你联想到什么呢？这让我联想到遥不可及的23岁。你想到什么呢？因为方大同的新歌呢就叫做才23。那稍后继续分享了，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Lifetimes。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周深的新作《奉时光与你》是一首时光的序曲，讲述着孩子们独一无二的成长过程，以及检察官陪伴少年们的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时光。这也是一首守护的乐章，诉说着检察官将心比心、护航少年成长的深厚情感。这里有周深的《奉时光与你》。

加拿大人气音乐创作男生蒙德，就是 Shawn Mendes 个人同名专辑 Shawn 将在10月18日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代表了他到目前为止在音乐表达上最为真挚，在词作上最为坦诚的作品了。那通过每一首歌曲引导听众，还有自我进行深刻的对话。这里有先行单曲 Why Why Why。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活。

0: 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This is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们经常听到歌手推出新歌啊，以为很容易，有些歌曲呢是经历了很多年才正式推出，好像接下来这首歌了，2019年不完整的 demo 出现了，就已经遇见了无数同频共鸣的人。那2024年呢，完整版正式发行，我们有黄霄云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2: 伴随你一路听完的
3: Only on
2: Asia FM。

那距离 Coldplay 酷玩乐队推出新专辑的时间呢，只剩下差不多两个星期而已了。歌迷们呢已经拼命的在敲碗说等不及了。那目前呢我们听到的也只是两首而已，一首是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以及接下来这一首了，也就是有和 Bruno Boy 还有 Eliana Lil Sims 以及 Tini 合作的 We Pray。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提醒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继续和我们互动聊天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又是周笔畅的《身体不说谎》，Quiet Quitting，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这么好的季节，来到贵州感受一下花海美食等等啊，有很多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非常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的味道，而且呢，节奏是比较舒缓的，全程轻松无压力。为大家推荐一下啊，这样的行程，上午可以去公园赏花，贵阳已经是百花争艳了。市区的几大公园路面平缓，步行强度低，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地跟上，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春日大片了。河滨公园，这里呢花卉成片种植，晚樱、海棠、紫金色彩鲜艳，搭配园内的湖面，意境也是很优美的。公交的一路、二路、十一路、十七路、三十路至河滨公园站是直达的，地铁一号线河滨公园站步行一分钟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是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的，交通极度的便捷，公园设施也很完善啊，植被覆盖率高，树荫浓密，避开正午的烈日，特别适合带低龄儿童去逛逛玩一玩，不用长途奔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贵阳呢，可以在花海美食当中畅游的地方啊，那花溪公园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处。这里有牡丹、晚樱、紫藤、绣球，而且呢，地铁三号线花溪公园站是可以直达的，公交202路、248路至花溪公园站下车就行了。在牡丹园呢，可以看到40余种珍稀的品种争奇斗艳。另外，紫藤花廊垂落啊，繁花搭配着碧水古桥，意境也是拉满的。园内的草坪很开阔，特别适合野餐和放风筝。公园的话呢，还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观山湖公园，这里主打的花呢有垂丝海棠、晚樱、紫金啊。交通公交29路、47路、48路、95路可以至观山湖公园站直达。那自驾呢也可以免费停车啊，东门南门的停车场。东门的盐湖一带，垂丝海棠如云似雾，晚樱也是成片的开放。公园的面积很大，人流量分散，拍照呢是不会太拥挤的，而且它的环湖绿道特别适合轻松骑行。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不用早起赶行程，不用熬夜逛夜市，适合家长带娃、学生党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一些地方啊，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味儿，这些地方呢节奏很舒适，全程轻松无压力。那为大家推荐到这些地方，希望你能感受到贵阳的一种惬意了。

风，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那些非常舒适的地方，有美景也有美食，可以让你惬意一整天。黔灵山公园，这里呢有海棠、晚樱、杜鹃，地铁三号线黔灵山公园站就可以到达了，公交一路、二路、十路至黔灵山公园站直达。这里的麒麟洞附近山坡海棠盛开，中式园林搭配着繁花，意境绝美。逛逛花海可以偶遇灵猴，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园内休息区多，逛玩呢都是不累的。再去到的是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有玉兰、天梗海棠、深山含笑、迎春花。这里的这个公交也是比较的方便啊。公交49路、307路、312路、319路、320路至公园北门，或者呢乘坐19路到公园的东门，自驾可以停园区周边的便民停车场。这里是贵阳城市绿肺，碧水潋滟，搭配繁花满岸，百鸟翩跹戏水，人与自然和谐相生，既有自然野趣，又不失雅致。拍照的话呢，自带水墨画质感，人流量适中，也不拥挤。

这段时间呢，在贵州能够感受到美丽的这个景致啊，当然也可以去刚刚所说的这些很舒适惬意的地方拍拍照打打卡。 可以穿这个浅色系的衣服啊，这些公园里面会更加的出片，早晚微凉，要记得带薄外套，当然防晒帽啊、防晒霜、水杯、湿巾、垃圾袋等等也是要必备的啊。我们在公园里面呢是不折花也不留下垃圾啊，当然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草坪，还要就是看好啊。 这个小朋友一定要安全游玩。以上五逛完之后呢，还可以用地道的美食补充能量，主打干净卫生，口味温和，拒绝杂乱小摊，全家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可以尝一尝豆米火锅，选用贵州本地优质芸豆，慢火熬煮至豆子软烂成沙，汤底浓稠绵密，自带豆子的清香和甘甜，小朋友们也是超级喜欢的。 还有美味的酸汤鱼，采用番茄发酵制成的红酸汤，色泽鲜亮，酸香开胃，完全不呛口，搭配鲜活的稻田鱼或江团鱼，鱼肉呢鲜嫩紧实，刺少肉厚，特别适合孩子食用。 清水烫，这是清汤锅底，鲜醇暖味，主打食材本味啊，选用新鲜的蔬菜、菌菇，还有肉类、丸子等等食材，都是现点现煮的，也是干净看得见。大人呢能够自由搭配，丰俭由人，特别适合快速啊用餐，又营养又均衡。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那贵阳那些非常惬意的地方，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啊，有满眼的绿色，也有地道贵阳味。赏花之后呢，品美食，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豆米火锅、酸汤鱼、清水烫啊，当然来到贵阳怎能少得了丝娃娃呢？配菜台摆满十几种新鲜的清爽的素菜，有脆爽的折耳根、豆芽、脆豆啊，这个脆萝卜，还有香甜的黄瓜、海带丝，孩子可以少放辣啊，专注吃清爽的蔬菜卷，大人的话呢，则能够体验酸辣过瘾的正宗风味。豆腐圆子以豆腐为主料，混合淀粉油炸而成，它的外皮呢炸得金黄酥脆，内里却是松软绵密，外酥里嫩，口感独特，小朋友也能够接受这种温和的焦香。就餐的话呢，优先选商场餐饮店、连锁品牌或景区周边正规餐馆，环境整洁，食材呢也更加的放心。

山我。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非常适合度假然后很舒适的地方啊，节奏很舒缓，在这里呢全程轻松无压力啊。上午的时候可以公园赏花，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就可以吃一吃贵阳美食，美食品过了之后下午可以来一场文化轻体验，吃饱喝足把午后留给小众书店、博物馆、展览馆等等，既能够放松休息，又可以让孩子和学生长知识啊，氛围感和实用性也是拉满的，避开网红打卡的拥挤。这些独立书店藏着贵阳最温柔的文艺气息，适合看书、写作业、亲子共读。三客岛书店，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步行三分钟即达，地处市区核心。这个逛完了之后呢，也可以直接前往，无需绕路。里面绘本呢，还有这个少儿读物呢，也是有的，还有小众杂志、散文集，放松又治愈。野贤书局，地铁一号线北京路站步行十分钟，适合学生们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陪孩子感受书香的气息。偶尔呢，这里还会举办读书会等等的文化活动，真的是治愈又解压了。空售书店，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 A 口步行20米，这里有舒适的阅读区，你可以点一杯饮品，安静地待一下午，适合学生们去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带孩子了解苗族文化，感受书香。这里呢也会举办共读会啊、分享会等等，非常的治愈啊，也很有意义。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Sacrifice Bibi Rexha 讲述的是呢，在一段不平等的感情当中呢，发现了自己是有过度的付出，希望说呢，另一半呢也是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实一直以来呢 ，Bibi Rexha 是很多人的 role model， 因为很多时候他对于自己的不管是歌曲的内容创作，还是自己的外貌，以及对于自己的身材呢，都是非常的自信。所以对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遭受了一些负面打击的朋友来说呢，这样的正面形象呢，就是你在之后可能要努力的方向了。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首歌曲呢是让我们非常想不到的一个组合，来自 Justin Bieber 和尼日利亚的新秀 Omar Lay 一起来合作的 Attention。 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在当天就已经发布了。 Omar 的风格呢可能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因为它既具有抒情性，又有一些来自属于他的国度的热带的风情，同时他也是深受了 Drake 的影响，在律动感上的把握呢是恰到好处。从十几岁开始呢， Omar 就已经开始在尝试制作人的工作，带着属于他来自血液里的动感的气息呢，他希望把 Afro Beats 带入到全球的主流音乐当中。而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呢，他也会开启他的全球的巡演，将会在北美、澳大利亚还有欧洲等地区呢跟喜欢他的粉丝来见面。 Yeah.

没有听过 Cash 的名字呢，那就可能要赶紧刷新一下你对于欧美音乐创作者他们的理解了。即将要听到这一首 Get It， 就是 Cash 他在音乐领域上继续开拓自己的音乐版图的一个全新的力量。 Cash 目前在全球呢已经是收获了超过了16亿流媒体播放量。在这一首 Get It 当中呢，他是用全新的视角来展开个人的生活，以 Bass 的旋律为基调，带领我们去感受到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呢是有另外一面的，不像之前有一些比较慢节奏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态度。马上就来听到这首由 Cash 即将会展开自己的个人巡演的一位音乐才子带来的 Get It。

0: 或是西南小弟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位歌手，叫做 Fozi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uppet。 这位歌手呢，他其实年纪非常的轻，2000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一位歌手，6岁开始就学习了钢琴，所以在他的音乐歌曲当中呢，你会感受到有不少的来自古典乐和流行文化的碰撞。这首歌曲是由 Fozia 亲自来创作的，他希望让全世界的女生都知道呢，自己不需要去为任何人来改变，因为爱你的人呢，并不会要求你成为另外一个人，而那些想要去强迫你顺从、想要打倒你的人呢，就反而会对你恶言相向。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想要重新的获得力量的话呢，这首 Puppet 来自 Fozia，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去把支持你的人留在身边。 You said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Why you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Levitating Dua Lipa 这首歌曲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推荐了非常多次。Dua Lipa 她的名字再加上这首复古的歌曲，让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欧美乐坛当中呢，都是受到了大力的追捧。目前已经在 YouTube 上呢，是获得了10亿次的点击量，也是成为了在21世纪 Spotify 上唯一拥有了4首超过5亿播放量单曲的女歌手。这个成绩呢，可能很多歌手奋斗一辈子都是难以拿下的。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呢，是混合了一小部分的 Hip Hop， 再加上了 Rap， 以及再加上了节奏感极强的 Pop 复古曲风，洗脑的旋律，华丽的编曲，以及在 MV 当中整体的画面感呢，都是非常的复古。不管你是之前有没有听过 Dua Lipa 的歌曲，相信你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甜甜的恋爱的味道呢，就已经在你的心中慢慢的散发了出来。

hardest thing I've said。 今天我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 Dame Plus Shay 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双人组合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 Glad You Exist。 在节奏感非常强的旋律当中呢，用他们独特的嗓音是唱出了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很多乡村音乐歌手他们对于质感的把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这两年收到了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一个大三的学生，即将要面临着毕业找工作还是继续考研深造的抉择，他反复权衡不下，想听听一些建议。其实经常会收到年轻人给我发来这一类的问题，考研还是工作，进大公司好还是先从小公司起步，毕业先去进行一次旅行会不会浪费时间，我不想20岁结婚，但家人说我也还是逃避，我要该怎么办。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基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经历以及过往是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处于怎样的生存环境当中，实在无法给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出来啊。每次我都会请他们展开讲讲自己的故事，询问他们困惑的地方究竟是什么，然后说一些比较温和的似是而非的话。而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我又翻了一些类似的留言回复啊，最后发现我喜欢的一句话是：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去做，如果实在两难，那么就把更想的那一头当成你的选择。很遗憾啊，这话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一样。我认真思考过啊，就是好像我喜欢去说很多道理啊，也会用一些所谓的建议啊来啊告知，但是遇到这种问题却无法回答。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一直在有一个观念和认知一直没有单独拿出来，囊括成一句话啊，给年轻人的建议是4个字：没有建议。

说到作为生活当中，我看我身边的一些八零后，他们是第一批被互联网审判自己长大的。当年呢，八零后的年轻人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啊。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啊，现在网上出了一个新的论调，就是九零后变成了新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啊。其实可以想见啊，曾经对于八零后的批判是由七零后或者更早年龄层的人掌握了话语权，而对于九零后的批判呢，是八零后一代掌握了话语权。说起来就很好笑嘛，这里面呢颇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好像每一代人都有共同的心理，就是对比自己年轻的下一代，总是痛心疾首，忧心忡忡，总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现在网络环境也是越发如此，不仅是一代人对一代人，更是一群人对一群人，只要道不同就可以进行审判，定调子，扣帽子，直接定性。说实话，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如今的生存环境已经变得捉襟见肘了，不仅体现出在网络中，也体现在生活当中。其实不管哪一代的人都有一些现存的生活压力啊，同时也体现出一些现在的心理压力啊。所以我始终认为要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倒不如多给年轻人一些理解。人们常说三年一代沟，一个年长的人其实是给不了年轻人更多实在的建议的。现在年轻人又不是榆木疙瘩，他们懂的事情其实更多吧，甚至可能比我们多太多，可能层次和维度上有欠缺，但广度却并不逊色。我有时候会和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们聊天啊，尤其是那些刚进入社会的朋友，他们其实想的很多，角度观点都非常的新鲜和特别。没有必要非要拿着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去教育年轻人你要如何，你不能如何。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己曾经走过很多的弯路啊，在我们的父辈啊，就是我们的长辈跟我们讲述他们走过的弯路之时，让我们减少一些这个历程，可是我们还是一样走了弯路。那现在这话我同样对于更多的年轻人说，就是我们现在虽然之前走了很多弯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或许觉得是正确的，可是到你们依旧还是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会少。

你说年轻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就是就他们的问题其实是要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的，通过他们的方式，一如当年我们一样吧。而退一步讲，年轻嘛，最大的资本呢不就是年轻吗？那就意味着还有时间精力，还有许多没有去做的精力啊。年轻就要尝试去犯错试错啊，甚至可能会犯蠢犯傻，但一遍遍用自己的身体头脑去迎头直击现实的种种考验，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变化成长。年轻就是要亲自去撞南墙的。我曾经有一个小观察，就是年轻人很喜欢跟别人要建议，因为的确自己拿捏不好，但如果别人凑上来主动给建议，他又不爱听了，第一直觉就是排斥。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渴望的建议其实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说教，而是想要一个答案出来才行啊。可是我又想说，生活中所谓的那些标准答案在你自己，而这一条运用于所有人都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懂你，可是你要懂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而且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说我相亲相到了一个女生，然后聊了快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停留在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状态，平时就像朋友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每次都是简单的问候几句，分享一些日常琐事，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之类的。其实我也试图去找一些更有趣更能够拉近关系的话题，可是总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害怕过于冒犯会让他反感。也想过约他出来再次见面，可又担心被拒绝，毕竟目前这种不温不火的聊天状态让我摸不透他的想法，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如果是相亲认识，那么两个人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先不用着急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可以先去观察他对你有没有好感，然后再去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相处。这毕竟啊，所有的相喜欢只有在好感建立的前提下才会成立。就比如说他从来不会主动和你聊天说话，就算你消失一两天他也不会找你，还有当你发完了消息之后隔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回复，也没有适当的说一下原因。再比如他对你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从来不会对你问东问西，这些都已经说明他对你没有什么好感，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吧。如果你发现这些事例都是相反的状态，那么你可以主动一些，在主动过程里面观察他对你的反应咯。

其实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你，你真的是不用太费力的去和她接触的。你会发现啊，在这段关系里面，她因为喜欢你，不断的会给你一些暗示，还会在暗中自导自演，助你在追她的路上给予一定的助攻，去鼓励你达成追求她的状态。就像啊，第一点，她会故意的麻烦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女生喜欢你，她往往会通过麻烦你的方式主动的增加与你的互动。这种麻烦呢，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帮助，而是创造机会和你接触，以此来测试你的反应和态度。她可能会频繁的向你寻求帮助，哪怕是一些她自己完全能够解决的小问题。比如说，她可能会请你帮忙修理电脑，哎，或者询问你关于某一个你不擅长的话题的意见。这些行为实际上呢，就是在寻求你的关注和回应。一方面，她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你是否愿意为她付出时间和精力，从而判断你对她的好感；另一方面，她

他也会试图增加与你的互动的机会，以此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联系。第二，他会愿意和你单独相处，虽然不会直白地说出啊，你请我看一场电影吧，这样主动的邀约话语，但他会巧妙地抛出诸如，哎，最近哪部电影上映了，听说哪家新开的餐厅很火，晚上习惯一个人散步等等，这类话题来给予你暗示。这是因为在女生的心理认知里面，直接邀约可能会被视为是过于主动或者有失矜持。第三，不介意肢体接触。女生不介意的肢体接触往往的包括轻轻拽你的手臂，在开心的时候摸摸你的头，或者在走路的时候不经意的触碰你的肩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接触，实际上呢，就是她在表达对你的好感。但是很多男生在回应这种暗示的时候呢，要注意，应该非常礼貌。首先你要确保自己的行为是恰当和尊重的，不要曲解了女生的意图。再一个呢，可以通过适当的肢体接触来回应，比如在合适的时候轻拍她的背，要确保这种接触是双方都觉得舒适的。虽然现在在鼓励女生应该主动大胆的去喜欢一个人，但更多的女生还是在喜欢一个人时呢，习惯的运用微妙的非言语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下了一场雨，我故意站在门外，几度要去敲你的门，询问是否可以暂时借避，可我又不敢，只好一直站在雨里。这些细微的信号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表白，就是去明确它，但可以更加的考验双方的情感默契。最后呢，其实就希望不管是谁主动，我们都不要错过了摆在眼前的好的爱情。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长久又确切的幸福。记住哦，爱是温柔的，也是需要勇敢表达的。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西兰湾的情绪招待所，今天招待的是蛋炒饭。蛋炒饭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一个人对你一直有恋爱的感觉呢？西兰花说五个字：游戏化思维。此刻呢，你跟他玩一玩，有一款超现实的恋爱游戏叫《第一次爱的人》单机版呢，就你俩人通关了，你还会玩第二遍吗？你看，其实强大如黑神话悟空，通关了也没劲儿，因为每个关卡你太熟了，连彩蛋你都见过。联网版呢，你通关了不是结束，而是触发新剧情，欢迎来到第二季婚姻。有一天你疑惑他好像不爱我了，你的感觉没错，对他而言关于你的故事他体验完了。不要怕，其实所有的关系想要长久，想要留住一个人的心，到最后最厉害的一招不过就是更新。因为你需要更新自己，一个新的发型，一个新的技能，一张新的地图，或者说周年庆你推出了爱的前传，我爱你的100件小事记，而于他而言这一波回忆杀太宠了吧。是啊，所谓白头偕老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他爱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你。所以今天你问问自己，你的爱情更新到了第几个版本呢？来，我们想想，我们会多久触发一次约会，多久会触发一次亲吻，多久会触发一次灵魂共鸣，这样的频率是你们喜欢的节奏吗？如果节日的仪式感无法触发新剧情，那么恐怕你们要彻底的换一次地图了。我的意思是你们要一次次找到新的共同目标。那天你们第一次遇见，他拿了一个鸡蛋，你拿了一碗米饭，两个人一拍即合，蛋炒饭呢？后来他拿

拿了一块肉，你拿了一碗米饭，不要慌，可以搞一个卤肉饭呢。再后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总是一碗米饭吧？有一天你也会走到很远很远，搞来一碗河粉呢。巧了，他拿了绿豆芽回来，可惜没有牛肉怎么办？不用慌，你们突然想起，冰箱里还有半块肉。爱没办法一直停留在蛋炒饭那天，可是只要你们愿意尝试，一定会触发新剧情。出走半生，归来时手里有啥就做啥呗，没有奇怪的材料，只有糟糕的做法。苦瓜是另一种甜，关键取决于你拿什么来凉拌它。所以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会上瘾啊？熬成一些说到这些新剧情、新地图、新任务，只要你往前走，你就会闯入新世界。外在常变，你看，爱情又推出了新皮肤，你要不要犒劳一下自己？内在常新，你看，爱情又推出了养成式玩法，你要不要重养自己一遍呢？在这个游戏里面投入太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心情，你的沉没成本越来越大，你就越舍不得放下了。从来不是看得见的投入，而是你亲手构建的世界观。

除了这爱，让你学会了欣赏手里的任何东西，那些看上去普通的又如何？他在等对方手里的东西唤醒，同样的，你的爱也在唤醒对方。你们一次次更新手里的东西，一次次的创造了新的感受。多年以后，有一天你拿着鸡蛋，他拿着一碗米饭，你们看看彼此，突然笑了。这不就是初恋现实返场吗？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行。

其实李行亮唱歌还是蛮好听啊，然后写了很多我觉得还让人觉得记忆深刻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的，但是有愿得一人心他是否得我们也不清楚因为那个综艺还在播出嘛，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不是梁咏琪，梁静茹的一首歌，很经典了，可惜不是你。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所以提醒你快来安排一下你接下来的假期旅游了。那之前在成都，我是被烤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开始想来个白色冬天的假期，要在国内啦、亚洲啦，还是欧洲旅游呢？你有什么推荐吗？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讨论了。来听歌了，这个时候有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Carpent 自从推出了 Please Please Please 之后呢，人气持续飙升。那八月尾的时候也正式推出了完整专辑的 Short and Sweet， 这里呢给你播出专辑的作品之一。

喜欢一首歌呢，需要很看缘分的。那有时候是一见钟情，有时候是日久生情，有些呢就好像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就算很久没见，但是再次见面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尴尬，毕竟曾经经历过许多。就好像这首，这两首20年前让我单曲循环了很久的歌曲了。我们有 Christina Perry 的 Human 以及 Magic 的 Root。

有，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给你推荐播出汪苏泷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 Number Five》暗涌主打，一首拥有超高放射能的电子舞曲《黑梦》。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像不可接触、分隔开的孤独，却某种介质把我们之间一切交织。这里有李玖哲还有郑润泽的清新演绎全新合作单曲《介质》。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节目来到了尾声，九月也来到了尾声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健康快乐的，好不好？那任何事情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聊了。下个星期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时段，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Jade 的 Angel of My Dreams。祝你周末愉快。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